0: 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6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冯亚强为大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由9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许红林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王建华、李科为副主任。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65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于经理、于海峰、满华、王峰、满族、王鹏、王文山、王忠宪、王建华、满族、王素平、女、王丽飞、女、王银明、文清峰、孔军峰、石英、女、石磊、傅继泽、冯亚强、宁成信、满族、吕亚茹、女、刘伟、刘志斌、安庆杰、许红林、女、孙建国、李科、李亚林、李行军、李京虎、杨猛、杨立斌、杨月峰、吴宏志、女、邱海彪、张健、张立军、陈冲、范建寻、林立超、女、尚秀伟、罗向正、周国江、郑大光、郑传记、郑庚戌、郑小燕、女、孟宪鹏、郝侃、胡晓明、段立勇、耿子渊、贾志强、徐彦刚、高凯英、黄惠安、曹正良、常少杰、崔子安、崔耀鹏、蒋九芳、韩飞、韩洪良、林静、女、管志民、范振宇、满族、魏华北。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冯亚强。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9名。主任许红林，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主任王建华，满族，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科，市纪委副书记，分工常务工作，市监委副主任；委员王鹏，宁晋县委书记；刘志斌，市委市直工委书记；于经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华，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慧欣，信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静，女，南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8月1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共65名，实际到会6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会议还依次通过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日程、大会执行主席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组织机构、大会列席人员名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9人：杨猛、石磊、冯亚强、安庆杰、韩洪良、许红林、女、吴宏志、女、宁成信、满族、段立勇。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5名：安庆杰、许红林、女、吴宏志、女、宁成信、满族、韩飞。
1: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南宫市调研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在虹吸服装有限公司，石磊驻足企业展厅，细致查看精品服装设计款式、面料工艺，详细问询企业产能、营收、研发设计与市场销售情况。他强调， 要瞄准高端定位，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增强自主研发。

0: 设计水平，丰富中高端服装品类，稳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构建展销一体运营模式，统筹线下实体展示与全域市场拓展，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以展厅展示效应拉动市场订单持续扩容。要聚合集群势能，统筹羊绒、纺织、成衣各环节资源，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推动经营主体协同联动，释放产业规模集聚效益。随后，石磊来到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认真查看连杆精锻件、连杆总成等各类产品。他强调，要做强实体制造，持续改进锻造加工工艺，稳步拓展连杆产品市场销路，保持平稳经营态势，以工业实体经济增长助推全市经济稳步提升。要扩大产销规模，统筹产能调配与市场布局，细分不同应用场景需求，稳步提高系列产品市场覆盖范围。要加快产品迭代，紧跟机械装备更新趋势，研发适配新型设备的连杆新品，持续丰富企业核心产品矩阵。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和南宫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8月17号，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许宏林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市28个选举单位代表选举工作符合规定程序，选举产生的535名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均符合代表资格条件。
0: 肩负全市党员重托，满载邢台人民期望，8月17号出席市第11次党代会的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他们将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记者在各代表团驻地看到，现场布置简洁大方，气氛庄重热烈，入口处摆放着向党代表学习、向党代表致敬的展牌，表达出全市人民对党代会召开的热切期盼。肩负着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的代表们，带来了5年来各地区各领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喜讯捷报。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郭高升。
2: 5年来，我们村依托抗打胶质红色资源和生态绿色产业，打造出红色鸭血加绿色菜寨特色线路。去年我们游客突破20万人次，同时全市正在加速打造自行车之城，全民骑行热潮带来了乡村旅游，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陈占荣。
3: 5年来，全市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升，一批卡脖子技术呢在邢台实现突破，我们企业呢正是受益于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站在新起点，科技工作者更应敢闯敢试，为邢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0: 抵达驻地后，代表们就开始对会前基层调研的材料进行再梳理，为出席大会做好充分准备。大家一致表示，这次党代会将系统总结过去5年工作，研究部署未来5年目标任务。作为大会代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一定会认真履职，共同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秦红梅。
4: 民心所盼就是党心所向，我们要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愿望放在心上，全心全意履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0: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李进国。
5: 我将聚精会神开好会，把乡亲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原原本本带到会上来，大家团结奋斗，就一定能沿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
1: 8月18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将发表社论，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

0: 8月16号，我市举办缘起七夕奇遇美好我们的节日七夕青年交友骑行活动。本次骑行全程约13公里，骑行队伍从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向东骑行，赛道紧邻七里河畔，风光秀丽。市民张雪莹：
1: 这条道路很平整，沿河风景也很美，一边骑行赏景，一边结识新朋友，这场七夕活动很新颖，很有意思。
0: 市民庞龙：
2: 一起骑车氛围很轻松，大家有说有笑，很容易聊到一块儿，互相之间啊很快就不那么陌生了。
0: 骑行结束后，青年骑友们在京南后海欢俗文化广场参加线下交友联谊活动，歌曲演唱、趣味游戏轮番上演，为青年骑友们营造浪漫的交友平台。市民范鹏辉：
3: 这次活动把骑行和联谊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单身的人创造了相遇的机会，我也有幸遇到了心仪的女孩，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0: 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旨在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户外骑行与互动交友融为一体，为市民打造轻松自在的社交场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倡导文明健康的婚恋新风。下面播送8月1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550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市经开区3.564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3.666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宁晋县3.689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临城县3.809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5.580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清河县5.560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南宫市5.310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广宗县4.894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沙河市4.868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4: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

0: 乐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

0: 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

0: 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假

0: 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教育工委副书记胡先德同志。胡书记您好，欢迎您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和我的几位同事再次来到航空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教育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积极采纳，虚心接受，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我们的服务。
1: 好，再次欢迎您胡书记。那么在今天随同胡书记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基础教育科副科长马娜，信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晨霞，江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张雪君。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为您直播。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胡书记，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呢也就即将要落下帷幕了哈。那么在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共圆孩子们大学梦想方面，教育部门今年有哪些具体的资助政策，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教育资助项目啊，这个主要有三大类。
1: 嗯
2: 啊，首先是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啊，也被我们称为资惠计划。
1: 嗯，
2: 资助的对象呢是参加今年高考并且已经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1: 嗯，
2: 要优先对以下困难学生啊进行资助。一是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二是孤残学生、烈士子女、残疾人子女。三是因突发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此项资助项目呢重点在解决大学新生入学的交通费。具体的标准是河北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700元，河北省外高校录取的新生每人1200元。
1: 嗯，那应该向哪里申请呢？
2: 咱们这个毕业的高中学校或者县里边的资助中心啊，都有，都可以办理。
1: 这是您说的这个资助的学生的这个交通费的问题哈。
2: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大学新生入学的基本的其他的救助还有哪些？
2: 还有一项呢，就是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啊，这一项资助项目呢，也是咱们河北省政府啊自己出台的一项资助项目。救助的对象呢，就是今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且已经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实行的呢是一次性救助，救助的标准是2000到3000元，主要在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费、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等，要重点在以下困难学生中实施救助。脱贫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的学生。目前呢，也就是本月的8月14号啊，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啊，在这里啊也特别提示，符合救助条件的学生要及时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请，啊，同时也可以向毕业的高中学校进行申请。第三项资助政策呢是，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啊，贷款的对象呢就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啊，具体包括啊被国家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的新生和在校学生，本科和专科学生每生每学年最高申请贷款的金额不超过20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学年申请贷款金额25000元。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啊，主要是由农村信用社和国家开发银行河北分行来具体承办。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信用社、县市区联社或者县级学生资助中心啊，都可以统一办理。贷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助学贷款利息啊，全部由财政进行支付。毕业之后的利息呢，由贷款学生本人全额支付。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啊，申请的时间是在7月6号到10月20日。
1: 嗯，现在还在这个期间范围内哈。
2: 对，
1: 嗯。
2: 学生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呢，要及时登录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啊，或者是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系统网站啊，填写统一的贷款申请表。啊，有学生和家长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啊进行申请。在这里啊，也特别提示啊，今年国开行啊推出了一项非常好的一项服务啊，就是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贷款服务啊，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啊完成签约授权啊，委托学生签署啊这个助学贷款合同，从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啊，有效的解决了这个外地打工的家长啊不用因为这个贷款合同而往返奔波。此外呢，大学新生啊，在入学之后，高校还设立了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等等，对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啊，进行奖励和资助。啊，总之呢，国家会通过一系列的资助政策来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共圆大学梦想。
1: 嗯，这一系列的政策呢，也都是共同的圆了我们孩子们的这些大学梦哈。也希望这些能够扬帆起航的孩子们能够在今后的大学生活当中一帆风顺。好的，我们来关注我们的网友，这里有位网友叫枫林渡口给我们留言，他说马上要开学了，希望教育部门能够联合相关部门，在火车站、汽车站等是否能够安全安排接驳车接送外地来行上大学的学生，彰显邢台的人文关怀，同时这也是宣传邢台文明城市的另一种方式，美丽邢台欢迎四方来客。想问一问今年咱们的这个各个高校是否有这样的接驳服务呢？
2: 有啊，这方面呢，在以前各个年度啊，高校在迎接新生方面都已经啊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啊，包括对咱们高校的新生入学在车站的接站啊，我相信这个现象呢，我们给几个高校啊再次进行沟通啊，提前安排部署啊，尽早的把这项工作这个安排的更细致一些。
1: 嗯，好的，也希望把这个接驳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联系电话能够尽快的公之于众，统一的方式哈，让这些能够来行的大学生们提前了解到接驳服务。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打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您请讲。
3: 我想反映个问题。
1: 嗯，您说。
3: 嗯，就是说在7月29日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对咱们南河区教育局的应该叫助学资助中心吧盖个章，
1: 嗯，
3: 因为该学生是在河南上大学，家庭贫困，有这个助学贷款，对方学校要求开个证明，就是要求咱们的部门盖个章。7月29号去了，该学生去了以后呢，这个负责人呢就百般不给盖这个章，而且在办公室内抽着烟，就是在那儿，就是孩子都学生急哭了，也不会干。
1: 嗯，
3: 到7月30号第二天，通过一个熟人吧，就打电话咨询问问，那个熟人说以后， 这个熟人

0: 给打了个电话吧，反正就问了问。哎，后来就是母女俩就去又去这个部门，后来就把章给盖了。
1: 嗯，
0: 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章不该盖的话，那谁去也不能盖，咱们坚持原则，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得找个人说一下就给章给盖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实在有点不能说吃拿卡要吧，反正有点卡人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部门的在南河区一中的校院内办公室，的校园内，这工作人员还抽着烟在那儿，这个给拒绝，就这个问题。
1: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是大一新生吗？
0: 啊，
1: 是大一的新生吗？申请？
0: 不是新生，不是新生，
1: 不是新生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开学以后应该是大二年底上的。
0: 哎，对，学校开学之前，学校的假期要求，你上你里边有这个贷款。
1: 嗯，好的，那么是咱们这个南河区的助学中心是吗？
0: 应该助学中心还助学办公室吧，反正就这两个部门。
1: 嗯嗯，这个部门是设在了南河一中的学校里吗？
0: 对对对，在南河一中。
1: 嗯，好的，您了解这个具体盖这个章是这个公章盖的是什么内容吗？
0: 就证明一下这个学生有这个助学贷款。
1: 哦，好，胡书记。首先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服务态度的问题哈。如果说确实不符合条件，那么这位朋友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不符合条件应该谁来也不给盖，但是最后多方沟通之后还是给盖了，但是他觉得这个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好。
2: 嗯，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向我们反映这样的情况。我们先后啊这个夏天之后详细对南河区教育局这类情况进行核实，进一步啊，这个向这位家长朋友进行反馈，好吧？
1: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反馈，另一方面呢我们核查清楚到底当时是为什么不给盖哈，是哪方面不符合条件，还是说是我们在可盖可不盖的范围内，一定要把政策解释清楚。第二个，无论是否能够这个章盖下来，但是服务态度还是第一位的，你说是吗？
2: 嗯，对对，
1: 我们还是要让这位工作人员哈，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和服务态度，给这位朋友做好相应的解释工作。好的，我们继续来我们的留言。这里有网友说，我们家孩子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哈，现在是小学四年级，开学就要上五年级了。一说要开学，孩子就在家哭闹哈，说也不想去上学，很焦虑。其实现在像这种情况下面临的也是比较多的，八月下旬也进入到了暑假的后期，也是孩子们收心的关键窗口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长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引导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请咱们信都区教育局的王局长给这位家长解释一下哈。像现在孩子在家哭闹焦虑不想上学这个事情，家长该怎么办？王局长。
3: 好的，因为咱们暑假呢还是最长的假期，我们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不少的孩子呢在这个比较长的假期里就容易犯上这个叫假期综合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家长首先也不用焦虑啊，当然呢也不要就是过分的去就是批评孩子啊，或者是强加干涉，这样效果都不好。所以呢我想在这儿呢临近开学了，也给我们家长呢提几条建议啊，支支招。首先第一呢就是出现这种开学抵触的心理怎么办啊，因为假期里呢孩子们就是这种生活呢相对来说就是无约束的无压力的啊，而且时间呢还非常的长。现在临近开学呢，就是我们孩子们可能又要面临新学期的学业压力啊，课堂纪律啊，作息时间的安排上啊，所以说孩子们就会产生一种烦躁的心理啊，这个呢都很正常。那么还特别是这些初高中的学生啊，可能面对新学期还有比较大的学业压力呀，又担心学习难度的增加呀等等啊，那么我们都容易产生这种就是逃避开学的心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家长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每周啊我们抽出每天啊抽出来这个十分钟的时间来和孩子谈谈心啊，那这个时候呢不要谈成绩，不要谈分数，我们就是聊轻松的话题啊。那么首先呢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先与孩子共情，我们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再慢慢的加以引导啊，这样的话效果呢才会好。我们要让孩子们就是了解，就是现在我们一到马上开学有这种心理呢都很正常啊，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怎么样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啊。第二呢就是那么假期的生活呢容易变得随意啊散漫呢啊，那个我们孩子呢就是

0: 大部分得有70%的孩子在假期里的作息时间都是不规律的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晚睡晚起，三餐这个不太规律啊，特别是有时候睡午睡的时间也有点过长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对标到我们学校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我们来进行有序的调整。那么对于家长来讲的话，哎，我们就是给大家建议一个叫15分钟的这个微调法啊。那么我们循序渐进地帮助孩子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比上一天啊早15分钟睡，早15分钟起床啊，这样的话我们坚持一周，那么慢慢就能把孩子们的这种生活节奏给他调整过来，那么我们让我们的生物钟呢也能更好地适应学校的这种校园的生活节奏
1: 嗯，那王院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有的孩子们放假在家看动画片呀、玩手机呀等等哈，很容易造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那么开学之后也容易出现一上课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听讲，那么这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0: 是这种情况还是挺普遍的。那么我们给家长建议啊，我们采取叫211调试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呢，我们有2小时固定的时间让孩子进行学习啊，那么每天呢还要抽出来1小时让孩子进行阅读或者是这个书写的这种训练啊。那么剩下的这个一呢，就是我们每天呢要有10分钟的时间来做我们的错题的整理。把我们每天的这种生活节奏啊，我们把它呢，给它就是有规律的安排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孩子们在学习的期间，我们要严格要求关闭手机、关闭电视啊，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孩子呢集中学习的注意力。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胡先德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您请讲。
3: 我今天对这个咱们这个教育发展有一个建议。
1: 嗯，您说。
3: 就是咱们现在邢台市不是正在深入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吗？
1: 嗯。
3: 然后，而文化和教育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
1: 嗯。
3: 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校名能体现这个一个地方的深厚的历史。
1: 嗯。
3: 比如说，像外地有这个史家胡同小学，或者黄城根小学。那咱们邢台市有3500年建成史，
1: 嗯，
3: 运用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众多的历史名人典故，咱们邢台市也有好多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学校，比如说郭守定小学、定中小学、雷锋小学、镇长中学等等。那个今天我有一个关于那个修改，给这个校名有一个修改的建议，就是那个邢台市预办实验学校。
1: 嗯，预办实验学校。
3: 如果一听预办实验学校的话，别人不知道预办是在哪里啊？预办还以为预办是个地方。
1: 嗯，
3: 这个学校原来它是叫邢台县实验学校。
1: 嗯，
3: 后来不是因为这行政区划改革，邢台县撤销以后，它改名叫预办实验学校。
1: 嗯，
3: 这个预办就是取在学校所在地，就是豫让桥办事处。
1: 嗯，
3: 是个简称。
1: 嗯，
3: 但是我觉得这个预办和豫让桥，如果外地人不清楚这个地方的话，不容易和豫让或者豫让桥形成一个关联。
1: 嗯，
3: 那这样。这个对于咱们邢台来说，我觉得豫让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文化 IP， 是吧？
1: 嗯、
3: 它这个就现在就是最令人可惜的，就是咱们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 IP。咱们现在有豫让桥街道，有豫让桥市场，有豫让桥路，豫让文化公园。
1: 嗯，
3: 如果学校叫豫让邢台市豫让小学或者豫让学校的话，我觉得是名副其实。

0: 第一个地方是在豫让桥街道所在地，
1: 嗯，
0: 是吧？另外，如果叫豫让小学或者豫让学校的话，就是让学生啊或者家长有一种荣誉感，觉得这样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就是心灵上或。

0: 东西。那么这个学校的改名一般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那像这个他这样的建议，咱们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些采纳或者这样的收集的机会呢？
1: 首先也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啊，非常关注邢台的教育工作。
0: 嗯。
1: 啊，这个提的这个建议啊是非常好啊，非常好，也非常用心。这涉及到咱们学校的一个整体规划啊和学校的命名工作。
0: 嗯。
1: 我想这样，线下呀，我们再进行研究。
0: 嗯。
1: 好吧。
0: 其实就是说这个名字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体现邢台的历史文化，其实也是不错的哈。但是这个改名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是需要我们，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些手续等等，都是需要陆续的进行更改，所以说这是一个系统而繁琐的过程。那么也希望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其实像这位朋友提到的，我们把这些学校或者是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咱们邢台的历史文化资源联系在一起，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美丽的邢台，了解到咱们邢台的这些优秀的历史，好吗？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提出的建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说呢，说今年看到有通知说要放2026年秋假了，想问一问咱邢台的秋假定到什么时候，真的会放吗？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基础教育科的马科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做一下解答。马科长，咱们今年秋假定时间了吗？
2: 好的，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咱们河北省已经出台了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呢，各地市可以灵活的、弹性的设置秋假。一般原则上来说，秋假大概的时间是在每年的10月到11月份，鼓励和法定节假日和周末相连，形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这样呢，方便我们的学生们可以走出校园，亲近自然，参与实践。目前邢台市还没有出台关于秋假的这个具体的实施指导意见。具体秋假什么时候放多少天，还需要我们去具体研究以后，然后再进行通知。一旦我们确定了时间，会第一时间在邢台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和微信订阅号上发放正式的通知，同时各学校也会同步的去通知到各位家长，以方便家长们提前做好安排。
0: 好的，也希望这位家长哈，您及时关注邢台市教育局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哈，及时了解最新的放假信息。好的，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年湘东区教育局在聚焦整治形式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方面呢，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哈。那么具体都取得了哪些成效？那么在这个又是如何做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有请湘东区教育局的张局长来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答。张局长，
3: 好。他这个为基层减负，这个是我们局啊近年来是按照这个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这个规定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这个规定，进行了进一步营造了这个教育教学良好环境。同时啊，结合这个市县两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的这个白名单，全面开展为基层减负工作。我局将基层减负作为这个深化教育系统作风建设、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定期开展这个部署工作会议，提出相关的具体要求，重点聚焦社会事务进校园、医保催缴、文明创建、值班值守、巡河巡桥、公开课评比等容易出现加重教师负担的问题。同时局里边的各个股市及下属学校成立了这个相应的工作小组，为这个确保这项工作的落实有序推进啊进行了这个制度保障。下一步啊，我们将把这项工作，就是为基层减负这个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止这个相关问题的这个反弹和回潮。首先就是说加强思想认识，把整治形式主义作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定期开展专题学习，树立这个正确的政绩观，从思想根源上杜绝形式主义。这是第二，就是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完善统筹协调监督检查

0: 问题整改等工作机制，推动减负工作的这个常态化、制度化。第三是持续深化问题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畅通基层反馈渠道，主动听取学校、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和发现新出现的行政处理问题，其实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吧，这个进一步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这个落到实处，为这个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啊，奠定好的一个基础。
1: 其实说到减负，也是希望我们真正的把一线教师的压力减到最小哈，我们把教育还给老师，把课堂还给老师。那么也希望这项工作能够长期的这个优质的开展下去。我们多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好吗？好，也感谢您的解答。我们接下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局长好，我们家孩子今年要升初一了，马上就要开学了，想问一下现在学校分班有没有规定，能不能设置重点班、快慢班？有的家长说设置了，有的家长说到以后才会设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吉祥科的马科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做一下解答。
2: 好的，这位家长，邢台市呢是全面落实阳光招生的要求，全面推行阳光分班，也就是说各学校要遵循生源均衡、师资均衡的原则，然后来进行分班。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或者是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等等。整个的分班工作都在各县市区教育局和纪检部门的共同监督下进行随机均衡变班。是这样的。而且呢，分班的过程是全程录音录像，分班的结果一旦分完以后会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主动接受社会和家长的监督。如果家长朋友们怀疑有任何学校有违规设立重点班的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向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邢台市教育局进行投诉举报，欢迎大家监督。
1: 那么就是说今年我们的这个分班是属于完全的阳光分班哈，
2: 是的，
1: 家长们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所有的资源哈，基本就都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也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最好的教育。好的，也感谢我们这位家长参与节目。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恒丰热线节目组的办公电话2277896。明天呢，恒丰热线将会推出《爱在邢台》特别节目，那么也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王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嗯，哦，你说。
4: 哎，你好，您咨询高考资助政策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联系过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目前都是我说那个政策，新录取这个新录取还没有，他说是。现在光有这一个贷款这个信息，新录取这个政策已经发布了，这个新录取还没有发布嘞。
4: 哦，那你再关注一下。
3: 哎，行，好了，谢谢了。
4: 不客气啊，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再见。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贷款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解决了。
4: 啊，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5: 我打电话的那天上午就给我回复了，然后我已经安排会计，然后完了跟工作人员跟他们支行下边支行对接了。
4: 哦，行，好的。
5: 嗯，
4: 给回回访啊，再见。
5: 嗯，好。
6: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好。
4: 哎，你好，您咨询信用卡、储蓄卡如何整合的问题，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那个节目下来当天上午他们就给我取得联系了。嗯，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是那个那个啥，就是节目直播期间的一个北京奥运会那张卡，他当时无法查询，节目下来以后查询了一下，说那张卡也是有年费的，每年有800元年费，当时可能就是已经注销了，不过时间比较久，我可能记不清了。
4: 嗯，
6: 那张卡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我名下有一张住房公积金的中行信用卡，还有一张那个当时购房还是汽车贷款那个信用卡。
4: 嗯，
6: 他说这两张可以整合一下，整合一下说你可以拨打那个信用卡背面那个400那个客服电话就行了。嗯，那个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4: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6: 嗯，好，谢谢咱栏目组啊。
4: 不客气，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共建共享，我是用心用情擦亮民生幸福底色。我市集中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26邢台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第21届河北省七夕情侣节在邢台爱情山启幕。邢州大街东华路至滨江路等四条道路非机动车道内停车泊位将撤销。河北以大模型规模化应用为牵引，一体化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五条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促进优化营商环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加油新规发布，驱蚊产品使用不当易引发火灾，安全提示请收好。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完善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发展中收获稳稳的幸福。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新增城镇就业超39万人，兜底保障困难群众23.1万人，民生保障有效有力。中心城区45条断头路建成通车，改造老旧管网1100余公里，城市基础设施更完善，居民生活更幸福。老年大学不断扩面提质，社区老年食堂加快建设，普惠托育体系加速形成。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我市2026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已于近日启动，本次主要受理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集中受理时间截至9月30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信用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新生与在校生开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分别为2万元、2.5万元，贷款可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学生在校期间每年可申请一次，在校期间国家给予贴息，毕业后可逐步还本付息。首次申请的学生需携带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证或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部门现场办理，共同借款人可远程授权，无需一同到场。续贷业务可远程办理。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提醒，正规助学贷款全程无手续费、保证金、验资款，凡是以贷款名义要求转账汇款、缴纳费用的陌生来电、短信均属电信诈骗，广大学生及家长务必提高警惕，保护个人财产安全。当传统七夕文化遇上城市甜蜜经济，一场属于邢台人的浪漫盛会如约而至。2026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19号到8月20号在百泉渊水公园京南后海特色商业街区盛大举办。本次婚博会将整合全程婚嫁、家居、文旅、休闲全产业链，打造集文化、婚恋、消费、夜游于一体的沉浸式浪漫盛宴，不仅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婚嫁消费、交友休闲平台，更持续规范婚恋行业市场，激活文旅商贸活力，提振城市消费势能。8月17号，第21届河北省七夕情侣节、第22届中国邢台天河山爱情文化节暨第12届寻找今日之女星活动颁奖仪式在天河山景区温情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2.9%，连续6年居全国前4位，工业设备上匀率37.5%， 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举办。此次活动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及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采风于一体，创新打造互动感、氛围感拉满的新潮文旅营销场景，为全方位展现河北新潮多元的文旅玩法。河北文旅推介官重点推介潮玩、康养、亲子、入境游四大类产品，并发布5条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7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前7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记者17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据了解，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年均办及案件提升至58件，涵盖城市管理、招标采购、工程建筑、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其中，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6省实施不合理信用评价、排斥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招标投标问题，依法办结4省对外地 ETC 卡实行高速公路通行歧视性收费案件，督促竞争问题整改到位，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8月17号，国家医保局表示，已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此举旨在引导基层医疗机构主动收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患者，促进分级诊疗体系完善。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副司长徐娜介绍，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部分慢性病的病种。各地可参考国家推荐的基层病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定本地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并做好与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衔接。后续，随着首批基层病种正式下发，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完善本地基层病种。夏季，市民会选择使用蚊香驱蚊，但蚊香使用不当就可能会引发火灾事故。对此，消防提示，使用蚊香时要固定好，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家长应教育孩子不触碰蚊香，并将蚊香放置在幼儿无法触及的地方。放置蚊香时，应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应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后再去睡觉。外出时，一定要将蚊香熄灭。使用电蚊香驱蚊前，应先检查导线、插头是否完好。使用电蚊香液时，瓶身应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每次使用完毕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浆水等液体洒在电蚊香上，以免引起短路。购买时认准正规产品，放在孩童不易拿到的阴凉处。使用时不要抽烟，不要将罐体颠倒，不对火源或高温灼热物体喷射。电蚊拍在开启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以防短路，切勿将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千万不要同时使用电蚊拍和杀虫剂。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车主们注意了，今年十一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恶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来关注具体情况。场景一，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后由乐己平台自动开具发票。举个例子，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F 加油后通过某支付平台扫一扫功能支付加油款200元后，联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和支付金额，自动生成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甲可自行预设至发票抬头信息，未预设的发票抬头默认为个人。场景二，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互联网平台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比如自然人甲在某互联网平台 X 查找到加油站 G 加油完成后，通过互联网平台 X 支付200元加油款，支付完成后，互联网平台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场景三，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加油卡，加油时从加油卡中自动化减金额。购买方可以选择在充值时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选择在加油时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仅能选择其中一种。例如，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H 充值1000元办理加油卡，并使用加油卡加油200元，甲可以选择就充值金额开具发票，系统根据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H 价税合计栏次为1000元的不征税普通发票，本次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则不再开具发票。同时，甲也可以选择每次加油时开具发票，那么本次充值不开具发票，根据本次加油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H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后续将根据加油金额逐笔开具普通发票，直至将充值金额充减为零。场景四，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应当根据实际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企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比如单位乙在月起自用加油站 J 加油，用现金支付200元加油款，加油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J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单位乙是在乐企联用的加油站 K 加油，用现金支付200元加油款，加油完成后加油站 K 则需通过人工补录支付信息等方式在乐企联用平台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K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交易及开票新模式打通了系统间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人员工作量。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为推进市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提升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性、连贯性，行州大街东华路至滨江路路段、太行路团结大街至白马河桥路段

0: 全北大街滨江路至东华路路段、兴达路育英街至龙岗大街路段，非机动车道内的停车泊位将予以撤销，将非机动车道按照车速功能划分为电动自行车道和自行车道，以规范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想和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
10: 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

0: 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种植科的孙经宇孙主任。孙主任呢比较擅长的是各类牙体缺损还有牙裂缺损的种植、固定、活动修复，以及各种口腔常见病的诊断以及治疗。如果大家呢在口腔种植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孙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2: 嗯，好，非常欢迎孙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种植牙的那些事儿哈。如果大家呢在种植牙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呢我们这个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着，比如说像这个牙齿的缺失、牙齿的松动，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会感觉到咬东西的时候无力的这样的一些感觉，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不少的年轻人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大家可能之前缺牙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补个牙或者是镶一镶这个假牙，是吧？不仅呢这个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这个脱落呀，或者是这个咀嚼无力呀，有的时候呢还会导致这个牙槽骨的萎缩，邻牙的这些倾斜呀，包括我们活动啊，包括吃饭的时候受限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技术呢叫做种植牙。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种植牙，但是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儿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哈，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说到这个人类的第三副牙齿，有关种植牙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种植牙，它跟我们这个种树啊，包括这个种一些果实啊，种一些什么东西是一样的吗？是什么，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吗？可能大家一说到种植牙，哎，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跟这些种庄稼是一个道理吗？
4: 种牙的话其实跟那个种庄稼的原理有点相似。第一步呢就是把那个牙根啊像种子一样的放进自己的牙槽骨里面，然后让它跟自己的周围的土壤骨头结合住之后，然后再在上面种那个修复体的一个过程。种植牙呢就是通过一个外科的手术将人工牙根放在咱们的骨头上，等到其和骨头的组织形成一个良好的结合之后，再在上面安装牙冠的一个修复方式。它比较传统的一个固定修复体和活动假牙相比来说的话，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咀嚼的一个效率，其外观上也更接近于自己的一个天然牙。
2: 嗯，好，其实呢也就是跟我们种东西是一样的哈，就是刚才也是说到在这个人工的这个牙根上进行一个种植是吧？
4: 嗯，
2: 其实也就跟我们这个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土壤是一个道理是吧？
4: 是的。
2: 但是呢它并不是说直接把一颗牙直接种进去就可以了哈，它也是分为不同的这些方式，包括不同的这个阶段是吧？
4: 是，
2: 包括这个骨哈，骨的这个形成啊，然后再去安上这个牙冠这样的一些

0: 修复方式哈，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还是对这个种植牙已经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了哈。那很多人可能比较好奇，听起来也会感觉非常神奇哈。它不像这个树木一样会有生命，但是它为什么就会这个种植上去了呢？那这个种植的这些材料一般都是什么呢？为什么被称为这个第三副牙齿呢？
1: 咱们的那个种植牙一般来说是主要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的，一个是种植体，然后种植体上面有基台，基台最上面再有类似于咱们人工牙的一个修复体，种植牙的基础就是咱们的种植体，我们所说的那个树根，通常是由橡树性比较好的钛金属制成的，它放在牙槽骨里面起到类似于天然牙根的一个作用，给上方的那个修复体来提供一个主要的支撑，基台是连接下方的种植体和中间和上方的这个修复体，像树干一样起到一个过渡和稳定性的作用的部分，而修复体是我们种植牙类似于天然牙的一个外观部分，我们比作树叶，它可以用来起到一个美观呀以及恢复咱们的咀嚼的一个功能，这三个部分共同的构成了咱们种植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每一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
0: 每一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不仅要有这个土壤，还要把这个树干一定要去让它去比较的坚定牢固，然后最后呢还要给它去戴上这个牙冠，这样的话让它是也是为了起到一个更加牢固啊，包括跟我们的天然的这个牙齿更加接近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不仅注重它的这个稳固性，还注重到它的这个外观的这个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社交需求的，是吧？不想就是哎一张开这个嘴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活动假牙，甚至有的时候还用那个金属的那些可能一说话就能看到哈，但是像这个种植牙的话，如果说你不说的话，可能从外观上大家是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假牙还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些牙齿哈。那为什么被称为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呢？
2: 它主要跟它自己的一个仿生结构和功能有关系。种植牙把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里面的话，它替代的是一个天然牙根，在上方在安装自己的牙冠，恢复牙齿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结构和咀嚼的一个功能。这种设计在功能上就已经跟天然牙极为相似了，它可以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咬合力，恢复的咀嚼效率约为9%。 另外就是它可以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它不需要磨其他的一些牙齿，同时能有效的预防牙槽骨的一个萎缩，维持咱们口腔结构的一个稳定性。另外，种植牙的牙冠跟自己天然牙的颜色比较接近，形状是根据自己正常的应该有的牙齿是接近的，另外外观是逼真。 难以在普通人面前分辨真假，同时也没有其他传统假牙的一个基托和卡环，戴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也没有什么异物感。
0: 其实说到这个第三副牙齿，可能就是它比较逼真，是吧？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稳定，是吧？就像我们自己长的这些牙齿一样，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呢，它也不像就是戴假牙也好，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这样也好，它不会去损伤我们的这个邻牙。另外呢，也是比较的戴上去之后也是比较的这个舒适的，而且呢，就是它不用每天去摘戴，是吧？就像是自己的牙齿是一样的，我们对它去爱护就可以了。那了解完这个种植牙的这个基本 概念之后，其实刚才说到为什么被称为第三副牙齿之后呢，其实它也说到了它的一些优点，对吧？就是它这个种植牙的一些优点。那这个好处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很多。那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那既然它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那我们是种上之后，哎，我们就能接着去使用了吗？需不需要有哪些去注意的呢？
2: 种植牙和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固定的一些烤瓷桥呀和活动牙相比较来说，它的优点就是不损伤自己旁边的邻牙，形成一个稳定牢固的一个结构，相对作用上来说比较舒适的美观，清洁也比较方便。相对来说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感觉 最终形成的感觉也是比较接近于天然牙，比较自然的。但是种植牙也不是说是种入那个颌骨之内就能直接使用的，它必须要经过3到6个月的一个愈合期，等到种植体和颌骨形成一个稳定的骨结合之后，再进行种植牙的一个上部的一个结构制作。这个期间3到6个月的愈合期间的话，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过渡义齿来进行修复以及美观的功能需求。
1: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它既然是一个永久性的，所以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吧？是需要去给它一定的时间，让它去这个结合也好，或者愈合也好，但是呢不会影响到我们平时的这个吃饭咀嚼吧。
2: 它中间的话会有一个临时牙去过渡，所以它不会对患者的一个美观和功能造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损伤。
1: 嗯，好，等这个愈合之后，结合之后，然后就换成这个种植体了，是吧？
2: 对。
1: 嗯，好，那你像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些种植牙，那可能大家可能会说，哎，那既然是我已经掉牙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种植了呢？那什么样的人群是能种植的，什么样的人群是不能种植的？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症呢？
2: 相对来说，种牙的一个适应症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单颗牙的缺失、多颗牙的缺失，以及上颌全部牙裂和全部半口的缺失这些，以及有一些外伤的牙呀，以及牙槽骨条件特别差的这种患者，其实都可以去种植。但是它的禁忌症就是相对的，第一个就是比如说高血压，如果要是血压比较高，平时药物控制在180-100毫米汞柱的话，那必须得暂停手术，等血压控制好了之后再进行手术。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患者，他有一些心脏病，有心肌梗死，近期心绞痛频繁发作，有一些房室传导阻滞等情况的话，还有服用阿司匹林啊、华法林这些抗凝血的一些药物，这些必须得咨询到专科医生，再能评估是否满足种植的条件。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以及老年人都有很多的一个糖尿病的这个问题，空腹血糖必须要控制在8毫摩尔以下才能进行手术。嗯，比如说一些急性的炎症期啊、血液系统疾病、肝肾病啊，这些的话都必须等到全身症状和体征平稳之后再进行种植。现在咱们一些男性的话，有一些抽烟的患者，以及严重酗酒的一些患者，以及对那个种植牙材料有过敏的人群，必须也谨慎的去考虑一下种牙。妇女来说的话，必须要这个做种植牙的手术，必须要来避开一些月经期啊，以及妊娠期。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哪些人群是适合的，哪些人群是不适合的啊。虽然说种植牙比较好，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不适合的哈，就刚才说到的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但是也是需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种植的，对吧？就是暂缓种植，并不是说绝对的不能种植哈。但是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适合种植的这些人群也是比较广泛的。在这呢我还有一个小疑问啊，就比如说他有的人可能会出于外伤也好，或者是各种原因也好，比如说这些全口缺失也好，半口缺失也好，那我们种植的时候是一颗一颗的种植呢，还是可以这么多同时来进行种植呢？
2: 如果要是本身是一个单颗缺失的一个患者，或者是那个连续同一个部位2颗或者是3颗的患者，那可以在同期的进行2颗或者是3颗牙的同时种植。如果要是分为左右侧有单独的一个缺失的话，为了防止它术后的反应重，你可以选择分开种植，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对于全口或者是上颌多颗缺失的这个患者，那就可能可以考虑就是一块种植，然后最后种植完之后进行一个输液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一个是缩短了手术的一个相对延长的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对于患者本身功能上的一个时间缩短是有帮助的。
1: 嗯，因为你看你像一颗吧，大家可能就没什么想法了啊，就可能必须要按照这个步骤去进行，但是有的时候多颗的话，大家可能不想一趟一趟去跑，第一是耽误时间，第二呢是可能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是吧？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接受不了，大家可能就会想，哎呀，我反正是这么疼，我是这么忍着，然后我就那个就是比如说去一次就是试一次哈，就这样去多去就是多 去修复几颗是吧，多种植几颗的话也是也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是可以这样去操作的是吧。
2: 对，
1: 好，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种植是种植手术哈，听起来呢也好像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样子，那这个种植它就是一个手术嘛，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听起来就会感觉一说手术我们就会觉得比较疼痛哈，真的是这样吗？
2: 种植牙手术的话其实是门诊上一个相对精细的一个外科手术，但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它的手术过程一般分为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术前必须要进行一些详细的一个检查，包括患者口腔内的检查、 CT 检查等，了解患者的口腔情况、颌骨的一些密度和高度等，然后根据检查的结果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种植方案。在手术当天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在局部麻醉下在缺牙的牙槽骨上切开牙龈，然后预备一个种植窝，同时将种植体植入咱们的种植窝里面，再缝合住牙龈。如果骨头量不够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同期或者是分期再进行植骨的一个手术，使用咱们的骨粉和生物膜等。手术过程之后再需要静静的等待3到6个月，让种植体和骨组织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结合，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称为骨结合的一个过程。在骨结合完成之后，再进行二期的一个小手术，把牙龈切开，安装上面基台，最后在基台上面再安装上我们人工的一个牙冠，整个手术种植牙的一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1: 嗯，其实说的好像是分为几步比较简单哈，但是大家一听要比如说有的可能还需要这个骨结合需要等3到6个月是吧，那这个必须要等这么长时间吗？
2: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1: 嗯，
2: 在种植体植入之后必须要与颌骨的一个骨组织发生一系列的生物反应，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结合，这才能为上面后续的一个修复来提供牢固的一个基础。然后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咱们的治疗时间，但是具体能不能这样做还得根据患者的一个骨质条件来决定是否可以用。
1: 嗯，好，其实呢刚才说到这个即刻种植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你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能少去几次我就少去几次哈。那即刻种植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人群比较适合呢？那我们先给大家去说什么是这个即刻种植哈。
2: 这个词相对来说就是拔牙的当天就能直接把种植体种进去，拔牙和种牙可以一步到位，中间不用再等那3到6个月的愈合期了。
1: 嗯，
2: 以前我们做传统的种植牙的时候一般是需要先拔牙，然后等骨头长好了之后再开第二刀把种植体才能种进去，但是即拔即种呢就是把这个等字去掉了，在拔牙的当天就可以把人工牙根放进去，一次手术可以全部搞定。
1: 嗯，那大家说到这的时候，那大家肯定会选择那我就即刻种植好了。你像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这个即刻种植的呢？
2: 简单来说，一般来说即刻种植要过3个关卡。第一关呢就是牙槽骨的条件关，就像咱们要种树必须得先有好的一个土壤，在拔牙之后牙槽骨要足够的高宽够结实，骨头条件相对来说较充足，才能当天把种植体稳稳的一个放进去。一般来说在前牙区和前磨牙的根方必须要有3到5个毫米以上的骨量才可以。第二关呢就是口腔卫生关，这颗牙不能有急性的一个根尖周炎呀、化脓、大范围的牙周炎，嘴巴里面要保持口腔卫生，没有明显的炎症，如果要是有炎症必须得先消炎治疗好，等一等才能再种，急不得。第三关呢是身体健康关，血糖要控制平稳，血压以及凝血功能必须要正常，没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也不在孕期或者是吃一些影响凝血的药。所以能不能即拔即种最后还是要医生拍片子做检查来判断，不能光看广告来听信一些传言。
1: 嗯，好，其实呢就是必须要去符合一定的条件哈。如果说你符合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即拔即种哈。但是如果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口腔炎症的是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我们还是要去，就不能去进行一个即刻即种了，对吧？那如果说能够满足条件的话哈，就是即刻即种的话，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按照具体的步骤来操作的话，它的这个效果是否一样呢？
2: 效果来说，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快，它整体的一个治疗周期大幅度的缩短了。传统的种植从拔牙到戴上牙冠一般需要6到12个月，而即拔即种一般在3到6个月就能完成。一些条件好的患者甚至能做到在当天拔牙、当天种牙、当天就能戴上临时的牙冠，马上就可以有牙用，不影响本人的一些外观以及美观社交。第二就是少受罪，一次手术就能完成拔牙和种牙，少挨了一刀，创伤更小，恢复也更快。第三就是保骨头，拔牙以后牙槽骨会逐渐的萎缩吸收，即拔即种，趁骨头还在及时的把种植体种进去，能最大程度的保证骨量，防止骨吸收，为种植体以后长期的稳定打好基础。第四就是更美观，尤其是在咱们的前牙区，即拔即种既能保住牙龈的形态，减少软组织的一个塌陷，种出来的牙和真牙一样自然，笑起来特别好看。
1: 嗯，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哈。但是一说到这个快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句话叫做欲速则不达，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那既然这么快，它会不会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相比的话有一些，比如说你刚才也是说到它能够当天拔当天种，大家就会担心它是不是恢复不好呢？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2: 嗯，临床的一些研究数据显示呢，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患者做即拔即种，5年来说种植体的一个存活率大约在94%到97%，和传统的一些种植牙95%到98%的成功率基本上是持平的，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1: 嗯，
2: 这个关键成功的关键就主要在2点，一个就是选对适应症，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
1: 嗯，
2: 第二个是选择正规的医院和有经验的种植医生。即拔即种对医生要求技术相对来说较高，相当于带着镣铐来跳舞，医生的技术不过关，效果就打折扣了。
1: 嗯，就是说虽然说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去找这个正规的机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能够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好，那既然说到这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说哈，就是快的话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这个费用是不是比普通的这个按照步骤来的这个费用要高一些呢？
2: 相对来说的话，即拔即种的手术难度和耗材的要求更高一点，
1: 嗯，
2: 费用也会比普通的种植略微贵一点，一般贵20%到40%左右。
1: 嗯，
2: 有一些患者的拔牙窝有一些骨缺损，甚至还需要同期的填入骨粉、盖上骨膜，这些部分也会增加一点费用。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一方面现在种植牙已经进入了国家的集采范围，价格比前几年降了一大截。
1: 嗯，
2: 另一方面即拔即种也省掉了二次手术，省掉了几个月的临时假牙的费用，综合算下来的话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具体的费用建议大家到正规医院咨询，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来出一个详细的方案。
1: 嗯，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可能会贵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可以算下来，就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二次手术这样的一次费用的话，其实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哈。但是呢就是如果说能够达到条件的话，而且你的时间又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话，哎，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即种，这个即拔即种，是吧？那你像这个做完之后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在家是注意的吗？
2: 即拔即种的话术后护理是很重要的，我给大家说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当天一定要咬紧纱布或者是棉球1-1.5小时的时间来止血，术后48小时之内可以配合着冰敷来减轻局部的一个肿胀和疼痛。第二就是24小时之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也不要用种植牙的那一边去咬东西。第三就是饮食上，术后2小时内尽量先不要吃一点硬的东西，之后的话吃一点温凉的软食，比如米粥呀、鸡蛋羹啊， 不要吃特别烫特别辣过年的一些东西。第四就是一个星期之内尽量的去避免剧烈的一些运动和重体力的劳动，不要去抽烟喝酒。第五就是过了愈合期也必须要好好的维护自己的种植牙的区域，每天认真刷牙，定期复查，让种植牙可以用得更久。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术后的这个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一些事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包括在手术的时候，只是一方面，但是术后的维护也是非常关键的哈。我们一定要去好好去爱护它，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让这个种植牙呢可能待的时间才会长一些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牙齿掉了好几年了哈，还能够再去种植牙吗？对这个时间有要求吗？
2: 一般来说在拔完牙之后3到6个月就可以去医院来说评估自己的骨头是否需要种植，或者是适不适合种植啊。但是当如果要是牙齿缺了好多年了，这样的话，一个就是让医生检查一下他的局部邻牙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满足他种牙的一个基本的空间需求，另外就是在比如说咱们下牙掉了，看一看咱们上面的上颌的对应的这个牙齿有没有伸长呀，有没有把下牙的一些空间挤掉呀，这一些如果要是评估没有问题，空间维持的相对来说比较良好，咱们就可以拍摄这个 CBCT，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影像学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显示它的骨头的高度呀，以及它的骨量都是满足条件的，那我们是可以做一些种植牙的。
1: 嗯，就是只要是它的这个条件是满足的，那就是可以去种植的哈，跟这个掉了几年是没有关系，但是也要去综合去评估一下，看看能不能去种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新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9: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1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免疫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3，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免疫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种植科的孙金宇。那孙主任比较擅长的是各类牙体的缺损、牙裂缺损的种植、固定、活动修复，以及各种口腔常见病的诊断以及治疗。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分享到的就是种植牙的那些事儿哈。其实在节目的上班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去认识到了很多跟种植牙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带大家去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即刻即种这个即拔即种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效果哈。那其实呢，患者还是比较担心的，就是那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它到底疼不疼呢？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哈。
2: 咱们的种植牙的手术都是在一个局部麻醉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在手术过程中几乎是没有痛感的。手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疼痛、肿胀和不适的一些感觉，但是一般可以通过口服的止痛药冰敷来缓解，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吃东西，而且这些症状通常会在几天之内消失。复杂的一些病例，比如说全口啊，或者是多颗牙的一些种植，以及骨缺损相对来说较大的一些患者，可能需要住院。但是一般来说需要住院的这种比例来说相对来说较低一点。
1: 嗯，就是像这个虽然说是种植手术，但是这个是可以做到这个当天就出院的是吧，种植好就可以回家了是吧。
2: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的，可能会需要去住院是吧。
2: 对。
1: 嗯，好，那大家还担心的就是你像这个种植牙的话，它的成功率到底是多少呢？就是每一颗牙齿都能保证它成功的去种植上吗？
2: 从短期的一个效果来看，种植牙5年的成功率大概在95%-98%左右。从长期数据统计上来看，10年以上的成功率在90%-95%。如果一个患者要是对于种植体维护的相对来说得当，定期进行一些复查，他长期的一个成功率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当然，种植牙的成功率也受多方面因素的一个影响，比如说种植体的一些材料、手术医生的技术，以及患者口腔健康的一个情况，他的口腔健康的维护，以及全身的血糖呀，血糖，比如说高于8毫摩尔每升，以及术后的一些维护等。一个优质的一个种植牙需要医护患三方共同咱们进行努力，我们需要综合的考虑这些因素来优化各个环节，才能提高种植牙的一个成功率。
1: 嗯，其实呢刚才说到它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哈，但是也需要我们这个三方的这个配合是吧，一定要去好好去爱护它。就像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些我们要去严格的去遵循它都是可以的哈。那你像这个种植牙的话，一般它的使用期限是多长时间呢？是使用一辈子呢，还是使用10年就得更换呢？
2: 一般来说种植牙的成功率在那个10年-20年左右吧，
1: 嗯，
2: 但是这个也得结合各种方面的一个限制，才能评估这个种植牙到底能使用多久。
1: 嗯，就是也是根据患者，比如说他的这个爱护啊，包括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牙周疾病啊等等，也是多方面的一个考量。但是一般是10年-20年是没有问题的哈，甚至有的人可能哎种植完之后一辈子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他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进行一个更换是吧？
2: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定期的一个复查，没有，
1: 嗯，
2: 不用一些调整的话可以不用更换。
1: 嗯，好，那你像这个大家可能还会，虽然说我们说的它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哈，说的比较的逼真也好，或者是比较自然或者比较舒适也好，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像这个种植牙与我们自己的牙齿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它第一个首先 结构上肯定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区别。咱们的种植牙是一个人工材料合成的，比如种植体、基台、牙冠，而自己的天然牙是由牙釉质、牙本质、牙髓这些活体的一个组织。它是那个种植牙是没有感觉的，种植牙它没有牙神经，所以不会有冷热刺激痛这种感觉的一个表现、
1: 嗯、
2: 而自己的天然牙有牙髓神经，可以感受一些刺激，比如说吃冷的东西、热的东西，它能感觉到冷热。天然牙的话也有牙周膜，可以感知到压力，来调节咱们咬合的一个力度。而种植牙是通过种植体与那个颌骨来形成直接的一个骨结合，它是没有牙周膜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戴上种植牙之后，一定要逐渐的去适应一些咬合的力度，不能马上吃特别硬的一个东西，必须要从一些软质的一些流食逐渐过渡到正常的饮食或者是比较硬的东西。咱们天然牙的一个硬度比咱们种植的假牙冠相对来说硬度比较小，它的磨耗就比种植牙相对来说较少，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咬着膏的一个感觉，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定期的一个复查来调整咱们的咬合。
1: 嗯，就是虽然说比较逼真，但是它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的哈，就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是有感知的是吧，因为它毕竟是有神经的是吧，但是像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种植牙呢，它是没有这个神经的感知的是吧。好，但是呢也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也是需要经常去复查是吗？
2: 对，
1: 它的复查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2: 嗯，一般来说初期戴上这个种植体的话是半年左右可以复查一次、
1: 嗯、
2: 之后的话每年就当一个正常的一个口腔检查周期来算就行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嘴里呢缺一颗牙还有缺多颗牙都必须要去种植吗？
2: 嗯，这个也是看一些患者的一个需求，如果要是患者对于咀嚼以及美观的一个要求高的话、
1: 嗯、
2: 那相对来说做种植牙的话它对于这方面的一个那个功能和美观上相对来说恢复的会比较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要是患者比如说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些疾病，以及他的身体以及时间没有办法去耐受来做这个种植牙，以及这么长的一个三到六个月的这个周期的话，那就可以选择比如说固定桥牙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活动假牙这种来。
1: 嗯，其实呢这个修复的这个牙齿的它的这个就是可以有很多种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都是可以的哈。就像大家可能都关心的就是这个种植牙、烤瓷牙包括活动假牙它到底哪个更好呢，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大家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哈。你看这有位朋友就咨询了，说年轻人缺牙，他说更推荐种植牙呢还是活动假牙呢？
2: 年轻人缺牙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更推荐一些种植牙、
1: 嗯、
2: 一个就是年轻人比如说有一些社交需求、
1: 嗯、
2: 他不能就像说做活动牙他那个每天来这儿只要是吃东西啊什么把那个活动牙摘了或者是活动牙摘下来清洗啊这一些的、
1: 嗯、
2: 相对来说社交上面大家会觉得就说一个是不方便，另外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美观。
1: 嗯，
2: 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老年人他觉得哎呀我种牙这么贵我又不一定能用一辈子，那我做一个活动牙、
1: 嗯、
2: 我简单能吃饭啊、嗯、这样也可以、
1: 嗯、
2: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种牙的话对于自我要求比较高或者是方便的话还是种植牙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1: 嗯、因为这个种植牙之后呢它就不用经常去摘带了是吧，你像这些活动义齿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每天去清洁它，需要摘下来它，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睡觉的时候也是需要摘下来
2: 的
1: 是吧。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骨量不足还能够顺利的去种植牙吗？骨量不足的话是必须要去植骨的吗？
2: 骨量不足的话就像咱种植牙就像咱们在那个地里种庄稼、
1: 嗯、
2: 如果那个牙槽骨就相当于是咱们的土地、
1: 嗯、
2: 如果要是土地比较贫瘠的话那咱们必须要把这个土壤给它养得更丰沃一点的话、
1: 嗯、
2: 咱们种庄稼的话才能成功率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如果骨头缺失的特别多的话肯定是建议你先把这个骨头植骨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也看具体的牙槽骨有多么的 多么的少。
1: 就是看你这个缺的多不多，是吧？
2: 对，
1: 就跟这个土种地是一样的，必须要是保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土地，有个土壤，我们才能够去让它去在上面去长出这个果实来哈。这个种芽也是相同的一个道理吧，可以这么去理解哈。
2: 嗯、
1: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今天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涉及到的，比如说种植芽的一些美观不美观呀，跟这个假牙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牙齿。有什么区别呀，包括有没有疼痛感呀，其实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哈，也给大家去说到了这个即拔即种哈，大家也都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孙主任哈。那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2: 一般来说周一到

0: 周五正常的工作日的时间我都会出诊。
1: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口腔种植科方面，比如说这个各类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的种植、固定、活动修复，以及各种口腔常见病的诊断以及治疗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种植科来找到孙京宇孙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种植牙的那些事儿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的侯建阳，侯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中医调颈肩腰腿痛，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6: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名医热线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说现在天气啊逐渐的暑气越来越弱了哈，但是呢可能早晚的风已经带来了秋天的这种感觉了。在这种夏末秋初季节交替的时候哈，气温它是容易忽高忽低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探讨哪方面的话题呢？不知道哈，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种体验，整个夏天呢在空调房里好像这个脖子呀肩膀呀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天天气刚一转凉，发现哈这个脖子出现了僵硬的情况，肩膀也出现了酸沉，腰有的时候也开始隐隐作痛了哈，还挺纳闷的哈，说怎么这个天凉起来了反而身体各种不舒服都出来了呢？所以这个季节哈，其实对于我们的颈肩腰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的季节。这个季节如何去养护我们的颈肩腰腿呢？中医方面有哪些实用的调理方法呢？为了解答这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在名医热线下半段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侯建阳侯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带来主题夏末秋初中医应对颈肩腰腿痛。侯主任，还是先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0: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负责人侯建阳。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夏末秋初来怎么调理咱这个颈肩腰腿痛这一方面啊。
3: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想来咨询交流，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直接来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这个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随时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侯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说到这个主题，其实就像开场我说到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夏末秋初这个时节反而容易造成这种颈肩腰腿痛呢？是不是我们现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也在增多呢？
10: 是的，最近确实临床上这种夏末秋初来的这个颈肩患者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夏末秋初这个阶段它其实就是咱这个暑气还没有消除，
3: 对，
10: 但是呢早上和晚上呢就温度偏低一些，也有点凉意，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说长时间吹这个空调啊，吹风扇啊，贪凉啊，所以呢咱这个颈肩腰腿痛的患者是明显的一个增多。
3: 这个时候的吹凉哈，跟夏天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正盛夏的时候吹凉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10: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它这个气温相对来说呢，比，这个夏初的时候那个气温要低下来了，所以呢，只要说是稍微有一个这个寒意，咱们的颈肩腰腿呢，可能就会有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可能咱这个自身呢，倒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那个只要说咱颈肩腰腿 这一块以前有留有这种病根儿、
1: 老毛病、
10: 老毛病，
1: 对，
10: 哎，可能呢这时候就犯起来了。
1: 对对对，但是关于这个季节的颈肩腰腿痛，可能有些朋友比较好奇，因为我们很好理解，比如说到了冬天，天特别冷的时候，像您提到的，有一些关节老毛病的朋友哈，可能出现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他们说了，说现在其实还是属于温度比较高哈，为什么反而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颈肩腰腿痛发作的却特别多？从中医角度，我们去解释这件事情，怎么去理解呢？
10: 啊，我们中医反正认为啥，就这个虚处受邪，就是说咱以前有这种老毛病啊，老病根儿啊，它就容易在这个时候犯。为啥呢？因为夏天咱这个毛孔是张开的，出汗的比较多，中医咱们说的这个皮肤啊腠理咱是打开的，好多人呢这个出汗之后他就赶紧吹这个空调，吹这个风扇，所以呢咱这个寒湿之邪就特别容易入侵咱这个经络呀、关节啊，哎，这样就会导致咱颈肩腰啊都有不舒服。再加上夏天呢，咱们这个有时候这个长期的一个久坐，包括工作，包括看手机，咱平时这个肌肉本来就是已经处于一个劳损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气血呢相对来说运行不畅，再加上呢又有一个寒湿的一个外吸，它就会出现咱这个脖子硬啊，或者说两个肩膀发沉，或者说这个咱后腰啊发凉发痛，是吧？或者是膝盖啊，就是上下楼这个酸胀，这个呢咱就是说的咱这个寒湿的这个痹痛。这个它不是说因为天冷才会得，而是因为湿气大，因为夏末呢它暑湿重，因为咱现在湿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咱这个湿气呢困住咱这个人体的经络啊，疼痛呢所以就会伴随着这个咱感觉发沉，感觉就是身上觉得不舒展酸胀，是有这种感觉的。
1: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哈，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上班族啊，这么多年的习惯下来，反而夏天真是一点受不了热，必须要吹空调，一定要吹得凉凉的。是不是本身一整个夏天，我们说本身夏天天热，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可能毛孔都是张开的，像您提到的哈，反而很大劲儿的这种空调吹一整个夏天，积累下来的一些这种对于我们关节的损伤，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处于一种高度发作的一个时间点？
10: 这个就是量变达到质变啊，这个确实是湿气重，咱确实是身体排不出咱积到咱关节里边，咱就会导致咱这个疼痛酸胀，它确实这个
1: 对，没错。那在这个季节哈，所诱发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它和这个比如说跟大冬天，或者说它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呢？我们怎么自己去判断，哎，我现在这个疼痛是不是像您提到的寒湿引起的呢？
10: 这个呢反正有几个特点，反正是非常好分辨的。第一个呢，咱这个疼是怎么着，是遇到冷空气啊，或者一吹空调咱脖子就难受，或者说这个一吹空调咱腰就凉啊，就别的地方都不凉腰凉，或者说一吹空调咱肚子凉啊，就难受，是吧？但是呢假如说咱着点热，或者说热敷之后啊，或者说贴贴膏药啊，或者就会舒服很多，就是着点热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咱身体是一个发沉的一个状态啊，咱脖子呢就像背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啊，这个腰腿呢它酸胀，酸胀之后呢你反而活动活动呢它是有缓解的啊，这个但是你长时间坐长时间站它又会加重，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咱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个局部的一个发凉啊，怕风，这个就假如说有的人这个头疼，说就是说我这风一吹就感觉钻到，
1: 对，好像有冷风往脑子里钻一样，
10: 脑子里边钻，
1: 对对对
10: 啊，或者说有的就是说我之前我有个膝关节炎，这个留有一个老毛病老病根儿，可能这风一吹别的地方都没事儿，但是可能觉得膝关节就觉得这个钻着骨头缝儿的疼，他就是有这种感觉，这个呢就是咱说的这个寒湿性的一个头痛，寒湿性的一个疼痛。啊，要是说湿热性的一个疼痛，这就是说一般是一个处在一个急性期，啊，就是说急性期的话，它就是说咱这个我们医生触诊的话，它这个皮温 是发红的，
1: 嗯，
10: 然后呢也可能会有点肿肿的啊，这种呢急性期是不建议咱热敷，不建议咱艾灸啊，这个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一下。
1: 对，
10: 大部分呢其实都是因为寒湿导致的疼痛，
1: 嗯
10: 啊，湿热性的也有，相对来偏少，就是一般就是

估计的磕着碰着了，哎，可能这个就更多的就是偏重于湿热一些的啊，有一些红肿热，这个呢，咱尽量呢，这个先不要随便的去做这个艾灸和热敷啊，要是说一些慢性的，大部分是因。

0: 这几点啊，大家可以这个记一记哈、啊。比如说遇冷加重、热敷啊，招招热，老说就好一些。还有就是觉得身体发沉啊，另外就是有这种感觉局部发凉啊，感觉好像冷风往身体里钻一样的感觉，就比较明显能判断出来是寒湿引起的了。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哈、啊，有一些朋友。啊，经常比如说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或者是每年到这个湿气比较重的时候，都会通过像刮痧呀、拔罐儿啊这样子的方式哈，说能去除一下体内的湿气，或者缓解一下脖子疼呀、肩膀疼呀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有没有道理呢？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看。
1: 啊，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大家确实是可以做一个拔罐啊、刮痧啊，这个都是咱中医传统理论的，然后呢，也是应用了上千年的一个历史，这个真的是可以，啊，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误区啊，有一些误区，就假如说咱之前提到的，假如说您是一个寒湿型的，是一个怕冷的啊，然后呢，肌肉呢有时候偏硬一些。可以适度的，咱做一个这个拔罐啊、刮痧，这个确实可以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缓解疼痛。但是如果咱本身气血就虚啊，就是容易乏累，或者说咱皮肤呢，假如说磕着碰着了有破损啊，或者说就是说咱有点这个皮肤的这个红肿热痛，这个呢其实呢就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不要频繁的一个拔罐。啊，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拔罐去湿气，或者说拔罐这个能够去寒气，但是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个频次啊。很多人天天拔，它其实就是皮肤有的受损，受损之
0: 对，
1: 后呢，咱向来也是耗伤正气啊。这个拔罐刮痧，它只是一个调理和治疗的一个手段啊。它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呢，找一下专业的这个医师给咱辩证之后呢，再做这些调理呀、治疗啊，这样的话对咱是比较这个友好的啊。
0: 而且要适度哈，不能
1: 对。
0: 够频繁的去进行一些处理哈，找医生来去判断一下还好。网络平台和专业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腰不舒服哈，这个用暖水袋稍微敷一敷真的有好处，但是每次一用暖水袋敷就会出很多的汗。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个汗是不是也是人体比较宝贵的津液？是不是这样有点得不偿失啊？
1: 啊，这个汗呢，还是说这个汗，咱不要说是大汗淋漓啊，微微出汗真的是可以的啊。从我们中医讲，就是说，哎，你看这个热敷之后啊，有点汗，这是说啥？说是有湿气，有湿气给
0: 排
1: 这个
0: 出
1: 排
0: 来
1: 出
0: 了，
1: 来了，对吧？所以呢，这微微的汗是可以的，大汗肯定不建议啊。啊，大汗呢，肯定就是相对来说又伤到咱这个正气了，又可能会导致咱长期做这个话，就会导致咱气血虚弱，反而呢更容易腰痛啊啊！适度的咱这个热敷是可以的，注意一下时间，尽量的控制在这个10分钟，最多20分钟啊，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时间越长，确实咱皮肤咱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这个呼吸的啊，所以呢，你长期让它处于一个适度的环境，反而会适度那个
0: 适
1: 适
0: 得
1: 得
0: 其
1: 其反，
0: 反，
1: 对，就这个。
0: 没错哈。好，这是提示给大家的哈。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最近一段时间早上起床之后，左手的手指关节有点发僵，他说但是活动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想问一下，这个跟寒湿有关系吗？跟季节有关系吗？
1: 啊，这个是跟季节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它就是寒邪凝滞经络嘛，凝滞经络它组织在这个关节上，它相对来说呢就会导致咱麻木或者说酸胀啊，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颈椎导致的啊，所以呢，大家假如说有个早上的手
0: 颈椎
1: 麻，
0: 导致
1: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上当地的医院做个检查，颈椎的一个 CT 或者核磁，看看呢有没有压迫到神经，因为压迫到神经呢，咱手指头就会有一些麻胀感，这是颈椎的一个问题也有可能它是一个手腕的一个综合征，因为咱们手腕，咱好多人伏案工作，经常手腕会敲电板、敲这个键盘，哎，包括咱也有一些体力活，经常会需要用到手，有些精细活，包括厂子里边上班的一些工人也经常会用到手啊，所以呢，经常用它就会有个肌肉的一个劳。

0: 损，
1: 嗯
0: 所以呢，也可能是个腕管综合征，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也可能就是说，假如说咱家里边有这个风湿的这个病史，
1: 哦。
0: 风湿的话，它这种关节类的早上也会有这种不舒服，这个叫沉僵。沉僵之后呢，一般活动，都会有缓解。但这个风湿的这个话，相对来说比较少，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时性的一时性的着凉了、着寒了，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咱平时这个打电脑、打键盘更多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对，所以侯主任给您提到了几种可能性哈。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下系统的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季节引起的哈。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刮痧拔罐儿啊，我们说可以去做，但是呢，有一些误区，不要去触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这个大家很喜欢的。这种治疗活动啊，就是艾灸熏艾哈。那如果出现了腰颈这种肩颈腰腿疼痛，能不能自己在家去进行艾灸的这种保健呢？比如说哪些部位它是适合我们自己在家去处理的？另外做艾灸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这个艾灸它也是传了上千年了，这个确实是对于咱们这种寒湿的怕冷的这个疼痛是效果特别好的。咱们在家里边常用的一些穴位呢，咱假如说要是说膝盖的一个问题，因为咱这个常用的一个犊鼻又叫内外膝眼，包括这个足三里这些呢，咱们网上都可以查到那个位置是在哪里的也比较常用，效果都是特别好的。假如说咱是脖子不舒服，脖子那就是选用大椎，大椎在第七胸椎，第七颈椎棘突下这个大椎穴，大椎是助阳之会它是也能够生阳的它刚好呢这个脖子僵硬，可以用大椎，也可以做艾灸还有呢，假如说肩膀疼痛，可以选用肩颈天松包括这个臂闹这些周围的这些穴位都是可以用到的这个呢，咱们网上都可以查到
1: 查到，
0: 这些
1: 哎，
0: 穴位比较
1: 对对
0: 常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假如说咱要是说有个腰痛，咱就可以选择这个肾腧腰阳关大肠腧小肠腧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都是在腰的一个局部还有一个远端取穴的话，就是在那个委中穴委中穴，因为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当出现在腰的一个不舒服，背的一个不舒服，咱就可以选用委中穴。委中穴就是在咱腘窝的一个地方，这个呢，咱回头网上也都可以查到，也是特别常用的一个穴位。效果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穴位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咱这个注意一下这个艾灸的一个时间因为咱刚好现在处于一个夏末秋初的一个状态，天气还稍微有点热，这个艾灸就不要大汗淋漓微微温热就够了。基本上控制这个时间呢，就是在20分钟，最多半小时，不要灸太长。有的人灸可能45分钟、1个小时，确实是太
1: 太
0: 长了。
1: 久了哈，
0: 对，有的人发现说，我灸完之后，我起了个泡，我灸完之后一痒，这个呢，就是说咱灸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咱可以选择一天灸2次，但是呢，单次的频率不要超过半小时20分钟到半小时，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有呢，第二呢，就是艾灸完了之后，咱不要马上咱吹这个空调冲这个凉水为啥呢？因为艾灸完了之后呢，咱毛孔呢也是一个打开的一个状态。当你吹空调这个或者冲个凉水澡，那说白了就是又白做了，白做这个艾
1: 对，
0: 灸了，反
1: 对，
0: 而不如不做，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假如说这几天我有点这个上火，我嗓子不得劲儿，或者有点发烧或者这种的也暂时不适合艾灸等咱这个上火这个状态，这个减轻之后呢，咱再去做艾灸还有一个就是说，咱艾灸它确实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养生。建议呢，还是说上当地的这个医院中医科找中医大夫辩证一下，然后这个看我最近能不能做艾灸这种是对咱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我就发现从中医的角度，很多治疗方式啊，真的，对于 你来说可能是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对于别人来说不一定它就适合哈。我们还是要去了解自己的体

0: 体制，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下午的后半段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侯建阳主任，就有关于夏末秋初这个时节哈，中医是如何应对老百姓出现的颈肩腰腿痛这个问题的哈。这也是一个颈肩腰腿痛高发的时节。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3部热线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欢迎您呢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在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哈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侯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6: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好，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有关于夏末秋初中医应对颈肩腰腿痛，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侯建阳主任。直播间的3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您拨打热线，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欢迎您的参与。 上半段呢，侯主任就有关于为什么这个时节哈，这个颈肩腰腿痛高发，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判断是否是寒湿引起的。另外就有关于刮痧、拔罐、艾灸这些活动哈，我们以如何正确的去进行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您看啊，现在其实坐办公室的人特别多，长期的伏案或者是长期不活动，很多人很多啊，颈椎病的朋友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今天既然来到直播间，说到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这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件事情。从中医的角度啊，我们除了一些治疗的手段，比如说日常居家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像按摩的方式啊，能够管用的穴位啊，我们也跟大家来教一教吧，说一些比较这个实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侯主任。
10: 好嘞，这个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安全又比较好操作的一些穴位啊，比如说咱脖子不舒服，咱刚才上半段提到了，咱哪儿可以按摩这个大椎穴，还有哪儿啊，还有那个风池穴，风池穴就在咱枕骨后方，还有咱肩颈穴，肩颈穴就是咱肩峰和大椎的连线中点处，每次呢可以再按揉个一两分钟啊，力度呢达到这个微微发胀啊。不要暴力的一个按压，
0: 对对对，
10: 这个是咱脖子这一块儿。
0: 您提到的像这种按摩，其实自己就可以完成，是吧？还是
10: 对，
0: 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
10: 对，这个呢，咱自己手咱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别人啊。
0: 对
10: 啊，因为虽然说是在后背上，咱自己
0: 都能够着，
10: 也能够得着啊。
0: 是是是。
10: 只能够着，这个是咱脖子的一个问题。
0: 那提到脖子哈，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你比如肩颈不舒服哈，网上特别流行说你去画这个米字儿在天上哈，用这个脖子，这个靠谱吗？有人还说从网上也看到说不要轻易的去活动这个脖子哈，怕有一些问题，究竟怎么去判断呢？
10: 这个呢，想要做到这个判断哈，第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说。先找当地的这个医生有个辩证啊，
0: 还是得先了解自己的情况，
10: 先了解自己。然后呢，假如说咱有这个问题，咱可以先拍 S 片看看骨头有没有问题。假如骨头没有问题，或者说做这个 CT 看看这个软组织，可能是个软组织一个劳损。然后呢，之后呢，回家之后，咱可以，这个说看用没有做这个。米字这个我能不能画可以当时问当时的大夫，这种是对咱是比较好的而不是说咱自己咱觉得不舒服了咱就画个米
0: 我总结下来就是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那究竟您适不适合还是要请专家来去判断一下才可以哈。好，这是我们说颈肩颈也是很多人出现脖子不舒服的情况，如果说有腰不舒服的情况可以有哪些方式呢？
10: 腰的话，咱还是说咱中医的穴位呢，包括咱这个委中穴这个委中穴就在腘窝的一个地方，按照委中穴对咱这个腰痛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叫腰背委中求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说咱假如说咱是伏案工作的，咱可以适当的搁个半小时或者最多一个小时，咱起来活动活动前后拉伸拉伸，这样的话对咱。腰椎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方法。
0: 这个委中穴怎么找？您再给我们具体说一下吧。
10: 委中穴就是在膝盖的后方正中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找了。膝盖正中的一个后方，它就是委中穴。这个在网上的一看图片都就很容易都能理解。这个委中特别特别常用你像我们包括我们做治疗扎针灸，包括我们假如说这个刮痧拔罐我们都会加上委中穴，这个效果真的是很好的。包括
0: 它在这么靠下的位置，但是它是对腰部是管用的。
1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流头项循列缺，这个是古人传下来一个口诀，这个口诀是真的是特别管用。
0: 对， 对， 对，
10: 所以才能流传下来，要是说不管用它也不会传上千年，
0: 是
10: 对吧？
0: 是是，委中穴哈，大家记住这个穴位，对腰部疼痛还是很管用的。
10: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比如出现了下肢啊，像膝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有什么穴位可以
10: 膝关节咱挨得近的就是咱经常那个大部分人都知道那个叫足三里，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在阳陵泉，因为我们中医认为筋会阳陵泉，筋就是咱说的这个筋骨的筋所以呢对这个筋骨关节 这个疼痛效果都是很不错的，这个阳陵泉这个穴位，阳陵泉穴位它是在腓骨小头前下方的一个凹陷，

0: 这个呢，咱们回头咱自己搜一下，咱都
1: 对
0: 能
1: 对
0: 搜到，也
1: 对，可能
0: 是一
1: 图
0: 个很，
1: 片更直观一些
0: 对
1: 哈。
0: 对对，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穴位啊。
1: 嗯。
0: 它再加上阳陵泉嘛，它带着阳气了，它又有阳，然后呢，陵泉嘛，泉是水嘛，他说，所以说这个穴位真的是挺好的一个穴位啊，又能补阳，又能滋阴啊，又能治疗咱这个筋骨方面的疼痛的方面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头搜一搜这个穴位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对，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哈，说侯主任现在晚上，温度挺舒服的哈，也没有很大的风，晚上睡觉可不可以开着窗户？会不会容易着凉？
0: 啊，这个呢肯定是不太建议咱们开着窗户了啊，因为呢，我晚上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相对来说外边这个湿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了，寒湿之邪它是容易侵袭到人体，再加上夜晚的话，咱人体是处于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它相对来说它是机能是下降的，啊，处于一个易这个感易这个这个这个感知。相对来说，比白天你感知要差一些啊，所以呢，抵抗力相对来说就低一些，所以呢，不太建议大家开着窗户睡觉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睡觉之前，
1: 通
0: 可
1: 通
0: 以
1: 风哈，
0: 开窗通通风啊，通个半小时一小时之后呢，等温度室内温度降下来之后，咱可以再继续睡觉。不太建议大家这个开
1: 整
0: 着
1: 宿
0: 窗户。
1: 开着
0: 对
1: 窗
0: 对
1: 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对，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哈，说现在哈，我们办公室比较大，人多，办公室现在空调还是得开着哈，因为有同事怕热，他像我这种情况啊，怎么去保护颈肩，能够去保暖，不被冷风侵害？
0: 啊，这个其实也特别简单，其实大家就加个披肩就行呗，
1: 那
0: 多
1: 护
0: 加一
1: 上
0: 份
1: 点
0: 衣服。
1: 儿哈，
0: 对呀，就是说这个是很简单，哪边冷咱做一个防护呗。啊，这个是特别简单一个事儿。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看能不能就是说离这个空调稍微远一
1: 远一
0: 点，
1: 点儿
0: 或
1: 哈，
0: 者说调它的一个出风口，是吧？这种都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因为毕竟大家在一块儿工作，人员太多，你不开空调，可能别人需要开，但是呢，咱可能确实有这方面老毛病，那边老毛病，可能确实吹空调了，可能是这块儿容易犯啊，所以呢，咱就把咱容易犯的这些部位，咱尽量的护住啊，这样的话对咱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多
0: 啊，
1: 加点儿这个遮盖哈，
0: 对的对
1: 对，
0: 的啊。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哈，我们说都有老寒腿，到夏天的时候也是不敢吹空调，但确实哈，我们说夏天温度很高，尤其在城市当中很热，像这种情况，夏天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如何去养护呢？
0: 第一个呢，咱现在中老年朋友大部分爱开的是什么？爱开电扇，因为什么该开电扇呢？咱电扇这个吹出来风是相对来说是暖风啊，所以呢，对咱人体还算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呢，能开风扇的就不要开空调，假如要开空调，一定要26度以上，因为26度相对来说是符合人体温度的啊。再加上，假如说咱之前有一些老毛病，假如说我膝盖平时就容易凉，好，那咱开空调，咱把膝盖护上，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咱开完空调之后呢，尽量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要老一直在那坐着，啊，老坐着的话，它气血这个瘀滞了，然后关节它更容易疼，啊，可以间隔那个半小时或者40分钟，哎，起来活动活动，啊，再就是说咱在吃饭饮食这一块呢。也是少这个吃这种生冷的呀，包括这个喝这种冰的啤酒啊、冰的饮料啊，尽量少喝啊。寒凉它确实是损伤人体这个阳气，可以吃一些咱们温热的性的，假如说生姜啊、山药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没错，这是用一些方式来去弥补哈。好，还有一些朋友说他疼得不行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会服用一些止痛药来缓解症状哈。说吃了药就管用，特别特别的管用，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一点儿都不疼了哈。是不是代表就好了呢？或者缓解了呢？我们说中医从这个角度去看待疼痛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0: 啊，咱们中医咱说这个疼痛，它不单单的是盯着咱这个止疼的啊，但一方面咱就是驱散这个风寒湿邪，另一方面呢，咱就是疏通气血，咱辅助咱这个阳气。疼痛呢，它只是一个信号， 他告诉了咱这个经络呀、肌肉啊、关节啊出现问题，不能只消除咱这个信号，
1: 嗯，
0: 而忽略咱这个根源。啊，
1: 嗯，
0: 如果呢，假如说咱疼痛超过了一周以上，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当地的一个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啊，不要大家硬扛这个下去，这确实对咱不友好啊。
1: 嗯、对对对，还有一类朋友哈，侯主任，就是夏天爱运动，出汗比较多啊，往往这些朋友就发现后面哎关节出现了一些疼痛，这个有没有一个因果的联系呢？
0: 对，有，因为是啥咱。运动完了咱不是容易出汗吗？出汗了咱皮肤腠理属于一个开合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嗯，这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说我那我冲个冷水澡吧，但是当你一吹冷水澡它邪气呢就更容易进去了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在运动完之后呢可以先擦一擦汗水啊，落落汗，就是说咱平时说落落汗，落落汗之后咱再去洗澡，
1: 对对对，
0: 洗澡呢也不要选择太凉的水，要是温水啊，大就是咱人体这个大汗之后啊一定要避这个风寒，这一点好多人都容易忽略、啊、
1: 嗯嗯，对，这个其实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哈。有位朋友说啊，说侯主任说好多人都说秋季要养肺，他说这个跟关节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呢中医讲肺主皮毛，皮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咱相对来说咱这个秋季的话咱皮毛容这个皮毛这个腠理也是一个打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它相对来就容易受到邪气的一个入侵啊，所以呢咱确实得养肺啊、
1: 嗯、
0: 可以吃一些咱滋阴的一些东西，
1: 对、嗯、
0: 像白色的一些东西啊，像银耳啊、秋梨啊，这些确实可以的，百合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
1: 对、嗯、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您刚才说吃止痛药不算哈，他说他敷膏药发现有缓解，疼痛也有降低，他想问问这个敷膏药是在治疗还是在止痛呢？
0: 啊，这个敷膏药看您敷的是什么膏药，一般呢假如说西医的这种膏药，就假如说是药物成分是含有一些西医的这个西药的一些成分，这种是单纯的一个止痛消炎的一个成分啊，
1: 嗯嗯，
0: 但假如说您用的是中成药的一个膏药，这个呢大部分就是用来活血化瘀的一个膏药啊，
1: 嗯嗯，
0: 这两个它的一个效果是不一样的，一
1: 个
0: 是
1: 这个怎么区分呢？侯主任，它是需要看它的这个成分表
0: 对，看这个成分表就能看出来，
1: 哦哦哦哦
0: 啊、
1: 嗯嗯嗯，
0: 它假如要是一个中药的一个膏药，上面都会写中药的药名，
1: 嗯、
0: 这个中药药名的话，它相对它就能够活血化瘀，
1: 嗯、
0: 这个呢就相对于来说更治一些根源啊，可以大家搭配的贴啊，也贴贴这个西药的膏药，因为这个单纯止疼效果特别快，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呢咱中药的一个膏药，这个可能单纯止疼可能差点，但是呢它能够治疗咱根源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对对，没错哈。好，其实关于这个夏末秋初哈，颈肩腰腿痛哈，很多朋友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今天呢，侯主任也说到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方式和方法，您学到一些哈，在家里面自己试一试，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时间的关系，侯主任，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哈，今天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在这个时节，我们从中医角度养护颈肩腰腿的一些核心要点。
0: 啊，咱给大家总结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咱夏末时节，咱还是这个问题，咱毛孔确实是开泄的。
1: 嗯，
0: 还是呢，这最忌咱这个贪凉，避免咱这个空调啊直吹咱这个关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劳损，咱确实是咱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咱避免的久坐啊啊，那个久站久低头，适度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可以再配合咱日常的一个穴位按摩，包括家居的一个艾灸，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二点。
1: 对
0: 第三点呢，咱就是说保健呢咱不能等于咱这个治疗，如果呢咱疼痛呢确实比较顽固不能缓解，咱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嗯
0: 啊，不要这个拖延，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咱这个夏秋交替的这个时节，都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
1: 嗯，没错哈，非常感谢侯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哈，关于这个夏末秋初中医应对颈肩腰腿痛的这个科普，我们今天呢也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说线下啊，我们也提到了不同人的体质、不同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方式方法来去应对的。线下如果说哈，您想要去啊，就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下问诊，侯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啊，这个周一到周五全。 全天都在啊、
1: 嗯，
0: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过去啊。
1: 嗯
0: 啊，周一到周五。
1: 对，
0: 啊、
1: 咱们诊室是在医院的。
0: 嗯、在医。诊室在医院的三楼、
1: 嗯、
0: 啊，中医内科啊，
1: 嗯，对，有需要的我们可以线下哈、
0: 嗯、
1: 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和问诊、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侯主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您，
0: 啊、
1: 再见、
0: 啊，下期再见啊，
1: 嗯、
0: 大家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关注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邢台市立德小学教学副校长陈翠翠陈校长来做客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有关于课外阅读的方法。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 213-0244 213-0255。您有呢在阅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陈校长来请教。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参与我们的文字互动，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您只需要搜索百分百郭涛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分百郭涛。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啊，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只要搜索就可以现场啊，直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号当中呢点赞关注和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每周二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7: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6: 是的，我们的名师时间，让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那今天呢我们的名师时间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教学副校长陈翠翠陈校长，我们一起欢迎一下。陈校长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6: 那陈校长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知识呢就是有关于课外阅读。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小学阶段是阅读习惯的养成重要的一个阶段无论是我们的低年级的同学，又或者是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同学，首先我们要做到的肯定就是

0: 把我们的语文课本能够阅读好。那今天呢，陈校长要跟我们更多的来分析的话，就是一些课外阅读。首先我们请陈校长还是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何的去培养孩子这个阅读的兴趣呢？
1: 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最大的，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孩子。从孩子个人出发，找一些适合孩子的一些书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0: 陈校长的话，您是教学副校长，现在的话也依然是在一线教学。
1: 对。
0: 您现在主要教的是？
1: 我是3年级7班的语文老师。我马上就升4年级了。
0: 就是即将是
1: 4年级。对对对。
0: 你看4年级的话，正好处在这个中高年级的这个过渡期。
1: 是中段。
0: 对，目前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话，您发现他们在阅读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1: 他们已经从低年级的绘本，那些短篇的这些阅读，到现在已经成高章节的一些阅读。比如说我们低年级，读绘本，读简短的一个小小的童话故事。你像我们现在这学期，我们读的都到由童话上升到神话、
0: 哦、
1: 寓言，都是这些。按我们其实也是我们新课标里要求的这些，还是在就是一篇一篇的，因为这样的话它篇幅不很长，孩子读起来不那么费劲，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孩子，因为是无论是神话故事、寓言故事这一些故事类的，让孩子感受到就是很有趣，
0: 那您看您刚才也说到了，让孩子读书的话首先是带着兴趣去阅读。你像我们低年级的孩子，可能之前呢也有老师有介绍哈，就是他们的阅读的话属于是碎片化的阅读，到了这个中年级这个阶段的话，应该就可以阅读整本书了，对吗？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现在一直提倡整本书。
0: 对，所以说现在您看，不管是在这个学校还是家庭哈，我们也在希望孩子能够就是整本书的去阅读。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整本书阅读呢？是从头到尾读一遍，还是说是深入的是去了解其中的内容呢？
1: 其实很多人他认为这个整本书就是从头到尾啊，把这个书读完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刚才您提到这个碎片化阅读，大多的就是了解一个简短的它一个故事的情节，而真正的读整本书阅读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属于我们其实阅读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国家只是提倡，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放到你的语文书里，它是必要的一个课时，就是你必须每一学期读哪些书。就是必须得带学生完成这些任务，他在语文教学中属于拓展性的学习任务，所以他就他主要是根据阅读的目的和兴趣，帮助孩子选择了合适的图书，制定了阅读计划，综合运用一些阅读方法，这样让孩子从读一篇到读一本这样的一个过渡。
0: 对，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慢慢的一个过程。你像我觉得在阅读过程当中，尤其是课外阅读的话，孩子更感兴趣的点的话，可能就是突然激发了他的阅读的这种课外知识啊。你像有一些人物啊一些这个情节呀、它是在课文当中没有出现的。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孩子要主动的去读？
1: 对
0: 啊。有的时候您看我们经常自己家孩子有的时候经常说快去读书吧，但是他就会有逆反，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所以说他可能只是快速的然后去浏览，甚至是有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导语，我给你说一说这个里边讲了什么故事，但是里边有一些深刻的情节他并没有能够完全的进入，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读懂。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运用一些阅读策略，包括我们现在在我们课本中，国家比较重视这些吧，课本中的一些课文，你比如说他就会把一些阅读策略叫你有意识的去教给孩子，比如说我要如何提高阅读速度，比如说我要在读书的时候如何做批注，这些阅读方法都是在我们课堂上教会孩子的，然后把这些方法我们要拓展到我们的课外阅读中，比如说有的孩子看书特别慢，我们怎么能够提高速度，他肯定跟我们学习课本不一样，我们要默读 不应该像那啥出生的这种是吧、
0: 嗯、
1: 默读一般情况下速度比较快一点，所以说这些都是在课内有的时候也有练，只是用到课外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更加的把这些方法灵活的运用进去、
0: 嗯、
1: 有意识的要运用进去。当然在这个运用过程中我们还要有老师适时的一些指导、
0: 嗯、哎，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做批注，哎，那我们做课外阅读的话也是建议孩子做一些这个阅读上的批注吗？
1: 可以，其实你看我们就别说孩子，就是我们大人平时看书的时候、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思考往上写一写画一画、
0: 哦、
1: 其实我觉得以我个人的阅读经历来说啊，我还是比较喜欢批注的，比如把重点部分我们勾一勾画一画、
0: 嗯、
1: 把我在这里疑问我简单写一写、
0: 嗯、
1: 不一定很复杂对不对，我就简单的写一写，这样的话他在脑子里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比他这样简单的看完、
0: 就是、干巴巴的读要强得多，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1: 所以说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就是要聊书。
0: 聊书？什么叫聊书、
1: 嗯、聊书你比如说我们
0: 是聊天的聊吗？
1: 对，就是要聊书，我们可以把读书的这个放低一个形态，就跟我们现在聊天似的、
0: 哦、
1: 比如我们聊一聊 这本书里这个故事情节呀、啊，这个人物啊、
0: 哦、
1: 我们要不我们一起读一会儿，读一会儿我们猜一猜后面都会发生什么呀。
0: 哎，我明白了，
1: 激发孩子的兴趣。
0: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的话、
1: 嗯、
0: 那就需要的是有这么一个小集体。
1: 对，
0: 哎，换句话说你要多一些沟通，你比方说跟爸爸妈妈也可以说，
1: 对，
0: 哎，聊聊我今儿读了一本什么书，这书上讲了一什么故事，哎，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你要说真正的整本书在我们课堂中其实按现在来说就是三种课型、
0: 嗯、
1: 一个就是机器导读课，然后一个就是推进课，也就是分享课，就是我们按这个三种课型在课堂上走的、
0: 哦、
1: 但是机器导入往往就是拿到这本书以后和孩子们共同拿到这本书，我用一课时的时间、
0: 嗯、
1: 我把这一课中比如说这本书中比较精彩的一个片段呀，或者我们借助这本书的题目呀、
0: 哦、
1: 这些我们激发孩子兴趣、
0: 嗯、
1: 简单说一说有兴趣的人物啊，介绍介绍，这是这个或者朗读一些精彩的片段，
0: 对，
1: 这是一个课型。然后在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是吧，我们再上一个课型，交流交流，看一看、
0: 嗯、
1: 哎，大家都掌握了什么呀，都有什么的方法呀，都有什么收获呀、
0: 嗯、
1: 让我们的思维碰撞一下。然后到最后的当我们整本书都读完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个成果展示分享、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些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感悟啊，给大家分享分享，或者他自己做的这些思维导图啊，其实好多这些阅读策略这些导图性的用的特别好，比如说人物情节各方面的他给大家进行就是具体分享。 说是这三个课型，但是你说要真正落实到课堂上，你说这一本书我们光用这三节课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所以说在我的课堂中我就往往就是除了这三节课，比如我们导读课导完了，好，我每天都会利用我的课堂40分钟，我抽5分钟我给孩子聊一聊，哎，今天我们读了哪些章节，哎，有没有这个孩子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共同的大家一块聊，每天这样逐步的推进、
0: 嗯、
1: 不是说真的哎呀我就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再一个一个分推进，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因为3-4年级孩子他不是很大，他的注意力也不是很好，有些孩子你看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咱觉得很简单的一本书，有的家长就反映哎呀我的孩子读起来挺费劲，就是这一页、哎、很费劲，平时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家长跟我们反映，因为我们面对的人比较多，可能这些我们觉得推荐的这个书是面向全体的，但是有的时候不太适合这个孩子，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让这可能他个体来说就可以让他放慢一下速度，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定都完全一样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说聊书在大家共同聊的时候聊着聊着他也就喜欢上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嗯，哎，那像您刚才说的处在这个3年级和4年级这个阶段的话、
1: 嗯、
0: 孩子们他们真正能够读懂吗？换句话说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的这个对于书的理解能不能达到就是那么精准呢？
1: 嗯，也不能完全做到，我觉得、
0: 嗯、
1: 也是分孩子
0: 分孩子，
1: 你比如说班里有一部分孩子 哎呀，有几个孩子特别爱看书，
0: 嗯，
1: 像我们班就有几个，像我们班。

0: 王一舟同学啊，
1: 嗯，
0: 像我班那个张一泽同学啊，
1: 哎，听您这么说，这名字应该都是男孩吧？
0: 啊，都特别爱看书，真是，他就，哎呀，只要一下课就拿着书，有的时候那书挺厚的，人家看的特别好，
1: 哎，
0: 就好。
1: 我也发现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采访其他学校的孩子，我发现好像在小学阶段，男生爱读书的越来越多了。
0: 是。
1: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一般刻板印象当中，好像女孩她会优先于，就是在这个阅读方面，她们会有一种好像先天的优势啊。
0: 这个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是吧？
1: 啊，
0: 我觉得也是，反正，嗯，有的时候咱身边接触的这些人，可能男孩子爱看书，像我班也有一部分女生爱看，
1: 嗯，
0: 对，她不是说绝对的，我觉得。
1: 嗯，对，只是发现，对，只是发现现在好像男生，尤其是小学阶段的男生哈，就是越来越爱阅读了。他们在读的这个课外读物当中有什么大部分的类型吗？
0: 男生读科普的多，我觉得。
1: 科普。
0: 反正我看他
1: 啊，
0: 读这一些
1: 这种
0: 自然呀、地理、
1: 历史啊，
0: 对，男生读这一些多，女生偏文学，我看着
1: 偏文学一点。那您会给孩子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书目呢？
0: 给孩子，你就面就我们四年级吧，我们未来马上升入四年级，
1: 对，
0: 四年级现在我们推荐的就是神话，
1: 哦，
0: 神
1: 话
0: 故事。除了神话故事，在我育就是自己孩子，养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因为我孩子也是四年级，
1: 哦，那也刚好
0: 啊，还有我老大今年要上初一，
1: 嗯，
0: 然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还很喜欢动物小说，就是平时在家。给孩子，比如沈石溪的呀，这些，给孩子读一些这些动物小说，因为这些小说，我发现他那些描写特别细腻。有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我会教孩子把这里面的语言往我们的习作中呀运用运用啊。
1: 那我猜您老大应该是个姑娘，
0: 男孩，老二是个姑娘。
1: 因为我还是有可能有一点刻板印象哈，就是觉得细腻的东西可能女孩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可能男生都是属于粗线条
0: 啊，
1: 尤其就是您刚才说了，在这个阶段可能推荐一些课外阅读的话，都是偏神话类的，可能男生是不是会更感兴趣一些？
0: 是，
1: 对，这个具体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篇目啊？
0: 具体的，你比如说神话，现在我们读的，从神话故事这个整本书的这个编排，它就是从创造这个世界一直的慢慢发展，从盘古开天地，女娲捏人一直往后，它是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序走的啊。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他好像看到了他没有看到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嗯，
1: 是的。哎，我们在想，就是孩子们在读这些课外书目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会就是带着这种发现的眼睛，然后他们也在挑战自我，就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啊。那您呢，就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孩子们会专门的提这个问题呢？比方说陈老师，这个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世界真的会有这些神话人物吗？
0: 会，孩子们他其实孩子现在很聪明，他自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知道这是人们这是古人就是编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他知道。
1: 所以说的话有没有问过您一些什么特别奇葩一点的问题？有吗？
0: 没有说特别
1: 比方说就是这个神话人物他有这些好像神仙的这种能力啊，那我们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呢？
0: 这个在小的时候他更就是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他会去问，到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其实都大了，他知道有些啊，这是想象中了，因为我们在不断的也会告诉孩子，有时候接触这些东西，比如我们四年级来前就会学一篇文章叫盘古开天地。
1: 对，
0: 盘古开天地这篇文章孩子他来前的马上就知道这是创世神话嘛。人们因为其实他会发现，其实学这些的目的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孩子的想象力，就跟我们现在似的，我们为什么能够神舟几何飞天呀，干嘛都是你看人们的想象逐步的在进行现实，是吧？无论是神话童话 还是寓言，都是为了激发孩子的想象，其实在小学阶段。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些课外阅读啊，让更多的同学们，哎，真的可以爱上阅读啊，同时还真的能够发现一些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聆听啊，陈校长跟大家来分享的课外阅读，包括的话，大家如果说对于神话故事，尤其呢就是三四年级这个阶段，哎，这些课外读物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几种参与方式，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依然呢是来自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那今天的话是请到了我们立德小学教学副校长陈翠翠啊，陈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呢来分享的是一个有关于课外阅读的知识。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如果说您也喜欢一些课外读物啊，包括的话呢正好您也处在这个三四年级啊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家长，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几种方式，第一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呢打电话和陈校长呢来沟通，213-0233 213-0244 213-0255。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直播的方式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呢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的关注点赞留言。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陈校长、啊、来跟大家继续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呢互动留言啊，一方面呢是在给校长点赞，再一方面的话也问到了说，在这个阅读当中的话，针对于课外读物是不是也是先泛读再精读。好，就是这个的话我们请陈校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嗯，好，你好依依公主。
0: 嗯，
1: 先泛读再精读可以。嗯，这个方法也很好，让孩子先通览一遍，知道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些什么内容。
0: 嗯，
1: 然后我们在精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定的方法。
0: 对，
1: 比如说不同的文本，它是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点。
0: 嗯，
1: 比如说这本书它的人物情节，它写的特别好。
0: 嗯，
1: 哎，我们在精读的时候，我们要去关注它。比如说它这个环境，写的特别好，我们去关注它。我们要适时的把这些东西用到我们的，我觉得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读的书中，一定要适时的把它用到我们的，写作中。
0: 哎，对啊，那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针对于不同类型的这种课外阅读，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你比方说，如果这一篇文章或者这本书它特别厚，那如果说泛读是不是就太长了哈，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看一看这个大概的梗概？
1: 对，可以先看梗概。有的时候你比如我们读小说，
0: 哎，
1: 等到四大名著章回体小说都比较长，
0: 对，
1: 然后孩子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看到这本书有一种

0: 畏难的一个情绪。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带孩子看一看回目。
1: 哦，
0: 因为这是我们小学接到，嗯，比如《西游记》，
1: 嗯，
0: 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本这个章回体小说。
1: 对，
0: 让孩子看一看，嗯，目录。看回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他，你比如他先，他对哪个故事，
1: 哎，
0: 先感
1: 兴
0: 趣，我就可以先翻一翻。
1: 哦，
0: 这样的话不一定说非得从第一回一直读到最后一回。
1: 哦，
0: 就是我们读书，嗯，不用那么死板，我觉得，
1: 嗯嗯，
0: 是吧，就是以兴趣为准。
1: 哦，哎，那您刚才提到了哈，就是像西游记这样这个名著，
0: 嗯，
1: 章回体的，
0: 嗯，
1: 哎，就是孩子们可以先找感兴趣的这个章节。
0: 对，
1: 然后那就是别的类型的呢，
0: 别的，你比如说我们就还回归我们，嗯，神话吧。
1: 哦，
0: 它也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1: 哦，
0: 它也是这样的。我们，你比如对于那种，嗯，就是童话故事，
1: 寓言，
0: 寓言它也是一个一个的。
1: 哦，
0: 是吧，像这些刚才都是一个，除非就是小说，
1: 嗯，
0: 从头到尾这种，你接着章节没法看，是吧。
1: 哎，三四年级的孩子的话，嗯，会接触到小说吗？
0: 也是，目前没有
1: 啊。接触的，
0: 嗯，
1: 还没有接触到哈。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会跟孩子们介绍到，
0: 会，
1: 哎，这种类型。
0: 因为他平时他读课文中他也会遇到一些小说类，
1: 嗯，
0: 只不过他那个都比较浅显一点，短一点
1: 啊，
0: 短篇小说是吧？
1: 对，
0: 都会短一点。
1: 哎，那到了这个高年级呢，就是五六年级的孩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接触到这个小说这个类型了？
0: 对，可以。
1: 嗯嗯，就是在您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孩子们有没有会像您，就是主动的来介绍，就是陈老师，我最近的话读了什么书，然后这个书特别的精彩，我想推荐给您，有没有孩子主动推荐给您的？
0: 有。孩子他特别，他尤其是爱阅读的这些学生，他经常会，会找你，老师，我最近在看什么什么书，我要推荐给你。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都会给孩子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0: 把他推荐的书我在班里再说一说。
1: 哎，是的，
0: 有的时候即使咱，因为书特别多嘛，即使咱没有看过，我也会翻一翻梗概，翻翻目录，给孩子问一问，哎，你觉得你是不是你读的这一章节有意思没意思啊？或者我们看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啊？我们一块交流交流，会给孩子有意识的进行一个引导，
1: 对，
0: 让孩子知道啊，哦，我看书我推荐给老师了啊，哦，老师也在看。
1: 没错，就是在这儿的话，我们特别跟孩子们说，尤其也是给孩子们的家长说哈，就是可能孩子在看的一些这个书目，不一定老师都看过，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多交流，也不用害怕，
0: 对，
1: 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跟老师说，
0: 对，
1: 哎，即便老师没看过的话，老师也可以非常谦虚的哈，就是说那回来了以后我也会欣赏欣赏。
0: 对，你可以给老师讲一讲，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在他讲的过程中，那对他这个读书，那更是有一个
1: 成长
0: 的，对
1: 啊。你像我们小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说，老师经常说，家长也经常说，但是孩子不一定能做到。就是我们特别害怕问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总感觉好像我问了问题了以后，就是我比较笨呐，啊，或者说是我可能，不太会啊。就我小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后来自己当了老师了以后，就发现我们特别愿意鼓励孩子们要多问问题，
0: 对，
1: 因为只有你问问题才能够代表你在思考，
0: 对。
1: 然后另外的话，你把老师问住，一不能代表你很厉害，也不能代表老师很笨，但是我觉得这代表的是，哎，我们师生之间是有交流的，
0: 对，很好的一个师生关系。
1: 对啊，你看，我就突然想到，我上学的时候，我曾经，现在想想还蛮骄傲的一件事儿啊，我真的把老师问住了，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件事儿，一让我更加爱上学习，
0: 对，
1: 另外当时我问住的这个老师呢，他没有觉得说，把老师问住了，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然后老师给我的回复说，你等等，哎，我马上我回去我翻书，我找一找，然后我来告诉你答案。后来呢，这个老师真的就回来告诉我，呀，我就觉得老师还记得我这个事儿。
0: 对，
1: 哎，我就觉得你看老师真好，他不是说就是回去了以后就把我们就抛之脑后，哎，他会真的记得，然后呢在这个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看师生关系就更进一步。
0: 嗯
1: 嗯，好，我们看到哈，一公主说孩子现在上一年级啊，现在读的是树和喜鹊赋予子，
0: 这个应该是
1: 应该不是一年级的哈，
0: 是咱学校一年级，因为这个暑假 咱学校就是
1: 布置的作业，
0: 整本书阅读，
1: 哦，
0: 我们有学校来再代读，每个年级两本书，
1: 哦，
0: 一年级读的就是《树和喜鹊》《父与子》。
1: 哦，
0: 父与子是一个漫画，
1: 对，我就记得它是一个那种绘本式的，
0: 对对对，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对父子。我孩子小时候也特别喜欢，
1: 对，
0: 树和喜鹊是我们的一篇课文，
1: 哦，
0: 嗯，他现在是编到一本书里，其实也是，嗯
1: 嗯，你看一年级，孩子喜欢阅读，我觉得就是一个
0: 很好。
1: 哎，对，
0: 是吧，
1: 很好的基础，
0: 嗯，
1: 慢慢来啊，这位朋友，
0: 嗯，
1: 我希望，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坚持。
0: 嗯，肯定，我觉得这个家长也很优秀，他肯定很注重培养孩子阅读。
1: 嗯，对，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陈老师，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特别害怕孩子越长大，他越叛逆，他可能在阅读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些的这种逆反心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只能在阅读当中让孩子能够沉下心来。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其实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增进我们亲子关系。
1: 嗯，哦，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嗯，暑期读读书还能够看一看这个纪录片，
0: 挺不错的
1: 啊。有什么样的纪录片啊？
0: 学校安排的非常好。
1: 嗯
0: 嗯，这个纪录片应该是他家长安排的，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给孩子安排的纪录片。
1: 对，我是非常的喜欢就是这种纪录片的方式，
0: 嗯，
1: 让孩子们可以看一看。
0: 对，可以增长很多知识。
1: 对，
0: 嗯
1: 啊，您看您提到了课外阅读，实际上课外阅读有的时候也跟纪录片是一样的，
0: 嗯，
1: 可以让我们去领略啊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对，
1: 然后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对，认识世界。
1: 对，也能够感受到很多那种细节，
0: 嗯，
1: 还有就是那种匠人精神。
0: 嗯
1: 啊，那还是说回来，我觉得现在您虽然说是教四年级，但是纵观整个小学阶段的话，
0: 嗯，
1: 在这个课外阅读当中，陈老师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0: 嗯，我希望的是就是我们课内的这些就是推荐的这些是必看，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有能力的基础上看的越多越好，我觉得是这样，接触的越多越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好多优秀的作品，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一本都带着学生去精读，
1: 哦，
0: 去带着，去带着，在课堂上给孩子进行讲解，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多多的参与进来，
1: 嗯，
0: 多多的配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真的很，就是
1: 很
0: 重视，我看到我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家庭，
1: 嗯，
0: 他家就有专门的阅读角，就是给孩子买的，也把家里打造一个阅读角，让跟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些书，很好，我觉得。因为语文总的来说，你纵观来看，其实阅读和写作我一直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还有写字这三部分，这是我在我们班抓的比较多的三部分。我觉得阅读、写作、书写字这三方面真是很好。你想，我们这三方面做好了，我们别的都不怕了，是不是？
1: 哎，在咱们学校的话，比方说有没有开展类似的这种阅读活动呢？
0: 有，我们每年有绘本节。
1: 哦，有绘本节。
0: 对，每一年咱学校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读书节的时候，这是咱学校的一个特色。
1: 是在每年的几月份？
0: 四月。
1: 哦，
0: 读书日的时候
1: 啊，读书日的时候，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说有孩子的这种阅读，
0: 对
1: 啊，有没有这种家长的环节啊？亲子阅读
0: 有亲子阅读，亲子有亲子展演啊，各方面的，还有我们吧，包括我们现在，除了我们的绘本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每一学期的家长现在都知道，每一学期带读几本书的这个，我们对孩子都会进行一个颁奖。就是你读得好的，也是为了激励孩子。
1: 哦，还有这个奖励，
0: 对对对，
1: 就是奖状。
0: 对对对，就是为了激励他，
1: 嗯，
0: 就是让他只要你参与进来，
1: 嗯，
0: 我们看一看，是吧？跟孩子也是个鼓励。其实有的时候好多是这些手段，
1: 哎，方法
0: ，需要运用一下，激发一些，就是让孩子看到， 他的这些成长痕迹吧，也算是吧。
1: 哎，昨天的时候我们在采访这几个小朋友的时候也提到了，
0: 嗯、
1: 就是他们能够获得一些奖状啊、荣誉的这种加冕哈，就是孩子们也特别的兴奋。
0: 对
1: 啊，有这个什么年级前五十啊，还有这个五育，哎，叫是叫
0: 那个
1: 五育
0: 小状

0: 员，
1: 对
0: 啊，那个学习小标兵啊，就是选择学习程度相对好的、
1: 啊、
0: 是吧？然后就是对孩子进行一些激励，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阅读之星
1: 啊，
0: 这一些我们都有。嗯、
1: 啊，对，你看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在想，我们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只有我当时记得就只有这个三好学生
0: 啊，
1: 但是我在想，我们小的时候的阅读，也是就是很主动性质的，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阅读都是在这个报亭、啊、
0: 嗯，
1: 当时有这个报亭，
0: 报刊，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别人可能有那种旧书旧报市场
0: 啊，
1: 然后我会去转，然后我会去买
0: 小人书，
1: 还真不是小人书哎，我小的时候看小人书看的还是很少，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读一些故事，
0: 嗯
1: 啊，读一些报纸，但是你看现在孩子们可能接触到的，你像绘本很多，
0: 对，
1: 然后这种课外读的话也越来越精致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神话故事哈，我就觉得这个神话故事的话真的也很吸引人，因为它越来越能够让孩子从兴趣出发，嗯
0: 嗯，是、
1: 啊、这位朋友怎么要发来信息了，
0: 这位朋友说五育我家孩子是第五名，不是五育，是德智体美劳，咱孩子五方面发展都特别好，所以说颁给咱孩子的
1: 这家长还非常的关注啊，
0: 因为孩子小，他一年级嘛，小孩
1: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0: 他可能不太清楚。
1: 哎，你看这个家长说、
0: 嗯、
1: 啊，他也是小的时候只知道三好学生
0: 啊，咱小时候三好、啊，现在都全方面发展
1: 啊，现在就是五育
0: 了，对、
1: 嗯，
0: 现在也有三好学生
1: 啊，也有三好学生，
0: 也有、嗯、
1: 啊。好，那我觉得你看时间也很快，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一转眼啊，这孩子就从一年级就带到六年级了、
0: 嗯。
1: 那您一直在一线工作？
0: 对，一直从一年到现在。
1: 嗯，
0: 一直带语文，
1: 嗯，然后就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觉得除了阅读，肯定还有其他方面也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嗯，最后还有这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请陈校长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尤其是结合着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啊，给孩子、给家长朋友啊，都能够再说两句。
0: 嗯，希望我们孩子，其实小学阶段我们纵观来看。我觉得习惯很重要，
1: 嗯，
0: 很多老师可能来这儿也都会讲，
1: 对，
0: 哎，一定要习惯很重要，
1: 没错，
0: 的确是这样。还有就是我们在，你比如一到六年级，每一个成长阶段，孩子他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他到四五年级会有一个叛逆期，
1: 嗯，
0: 比如说这一段时间，他就特别家长觉得特别难以把控孩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希望我们家长说给我们家长放平心态，
1: 哦。
0: 有的时候当孩子过了这个劲儿以后，他会特别好，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无论在什么，只要你让他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1: 嗯，
0: 让他养成思考的好习惯，让他把字儿练好，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就错不了。
1: 哦，就是打好基础。
0: 对对对，真是这样。
1: 嗯，对，在课外阅读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尽量的啊，更多的给予孩子这个课外阅读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有能力的时候越多越好，是吧、
1: 啊？
0: 我们家长可以陪读，也可以这样跟着孩子多聊一聊。
1: 对，
0: 嗯、
1: 实际上到了高年级的话，家长不一定能陪得上，孩子也可能不太愿意跟家长一块儿哈。但是我们就说，一定要让孩子有这样的意识，
0: 对，
1: 啊，就是阅读的意识，也让他知道阅读的重要性。
0: 嗯，
1: 你比方说到了这个五六年级，就要有阅读理解了，
0: 有三四年级都有，
1: 哦，三四年级就已经有了。对，你看让孩子能够通过阅读，我们不是简单的只是好像读，更多的我觉得是要理解。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呢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收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在明天的话呢，也是我们的圆桌派的时间，我们也会邀请到的是家长啊和我们的老师呢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也来聊，继续呢聊孩子和家长关心的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本周的话我们都是邢台市立德小学，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教学副校长啊陈翠翠陈校长。好，再次感谢我们陈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嗯，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7: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9: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8: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0: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8: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8: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7: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7: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 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

0: 加征对美国的关税加征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 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 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 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 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 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股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杨猛代表十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石磊主持大会。
1: 杨猛在信都区和湘都区代表团参加审查市党代会报告时强调，找准在加快绿色转型中的坐标定位，带头推动党代会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泉城礼堂开幕，杨猛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报告。杨猛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乘势而上，补齐短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当天的全程礼堂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后幕正中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红旗鲜艳夺目，二楼跳台上悬挂着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红色横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杨猛、石磊、冯亚强、安庆杰、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段立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由石磊主持。上午九时，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代表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应到代表535名，实到代表527名，符合规定出席人数。杨鹏代表十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分为五年来的工作回顾和总结，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三个方面内容。杨鹏在报告中指出，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艰巨任务，市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篇布局，把握发展主动，成功化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在战略布局上，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市不动摇，通过实施工业立市战略，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通过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城市知名度和承载力同步跃升。在重点抓手上，坚持以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扩规提质，以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为基底打造旅游休闲城市，以开发区突出主责主业联动改革推动市本级发展动能显著增强，以温暖之城建设引领社会治理强基固本，以空气质量退后时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绝不出幺蛾子事件守牢安全底线。在组织推动上实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系列专项行动，打捆市四大班子力量带头攻坚克难，凝聚公务员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合力，在实际成效上实现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进一步提升。杨鹏指出，邢台之所以能够交出这份宝贵的答卷，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委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结果，更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与700万行侠儿女戮力同心、奋勇争先的结果。回首奋进征程，经验弥足珍贵，唯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方能行稳致远，唯有坚持过好自己的日子，方能厚植优势，唯有牢记群众安危冷暖，方能赢得支持，唯有健全机制、建强队伍，方能保持活力，唯有团结一切力量，方能战胜困难。杨鹏指出，未来五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五年。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杨鹏指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跃升，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建设具有邢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重大突破，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发展能级实现新跃升，中心城区持续做大做强做热，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的主体框架更加完善，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城市基底更加鲜明，改革开放水平实现新跃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联动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走在全省前列，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生态治理成效实现新跃升，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美丽邢台建设取得更大进展，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跃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共建温暖之城取得更大成效，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跃升，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提升，平安邢台、法治邢台建设迈上更高水平。杨鹏指出，要实现以上奋斗目标，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主要做到八个着力，即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打好百泉生态牌、历史文化牌、扁鹊康养牌、商务会展牌、骑行运动牌，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动承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积极联动周边区域发展，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打造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试点，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健全生态治理基础工作体系，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协同提升县域形象功能，全面提升河北乡村建设水平，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共建共享温暖之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邢台，建设更高质量的法治邢台，实现更高效能的社会治理，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杨鹏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伟力，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突出选贤任能，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杨鹏最后说，新征程已经开启，新使命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凝聚全市智慧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在杨猛报告过程中，全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共邢台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不是代表的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市直及部分省部署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会议。
1: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65人，实际到会6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许宏林同志关于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有关情况的说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布置了推荐监票人事宜。会议还审议了市委组织部关于市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0: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65人，实际到会6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酝酿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十一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预选和大会选举时的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
1: 8月18日，杨猛同志先后到信都区、湘都区代表团参加审查市党代会报告，郑传骥、陈冲、范建寻、魏华伟等同志分别参加审查。信都区代表团黄惠安、乔万国、冯海玉、郭高升、孟畅、林立超，湘都区代表团王忠宪、江志远、张瑶、刘继坤、王平、刘文静等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联系工作实际做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奋斗目标催人奋进，推进路径务实可行，是一个凝心聚力、鼓舞人心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市党代会报告，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切实把大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具体路径。杨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同代表们深入交流认识体会，对两个市辖区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通过代表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挚感谢，希望各位代表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审查报告，充分发表意见，共同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统一思想、团结鼓劲儿、求真务实的大会。杨猛指出，信都区、湘都区作为市主城区，区位关键，责任重大，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胸怀全市大局，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中心城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构建以新能源商用车和化工新材料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好

0: 要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的排头兵，要积极向广大党员干部、企业家、基层群众传递正向导向，充分提振党员干部群众精气神，着力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培育形成有底蕴、有活力、有温情的社会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保持历史耐心，强化攻坚克难的韧性，稳妥化解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确保各项决策和业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在干部队伍综合素养提升上下功夫，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保护担当作为，激励干事创业，着力锻造一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城区型干部队伍，为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新河县调研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看望慰问定点帮扶工作人员，走进养菌室实地查看绣球菌培育过程，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培育、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品牌运营体系，优化产品设计，强化全过程质量追溯，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守牢食材品质底线，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要深挖产业链增值空间，布局食用菌精深加工生产线，深度嵌入食品加工产业链条，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打造特色食用菌产业化发展格局。要完善政企联动机制，围绕企业管理、产能扩容、品牌升级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石磊来到永续电源有限公司，走进标准化装配生产车间，仔细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听取企业产能、产值、税收相关汇报。他强调，要锚定新能源产业赛道，优化生产线布局，保障生产要素稳定供给，持续扩大生产规模。要强化上下游协同配套，加快新型电池研发应用，引进配套项目研炼补炼，构建动力电池生产、废旧电池回收循环的新能源产业链条。要全面排查生产环节风险隐患，分类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和新河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谈感悟，化担当，谋实干。今天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认真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全面回顾了全市五年砥砺奋进的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内容务实，目标明确，方向清晰，让人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楚慧忠：
1: 报告立意高远，务实厚重，为全市今后发展把准了方向，定好基调，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履职尽责的行动纲领。
0: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曹立言：
2: 五年以来，我市坚持工业历史、文化兴事不动摇，通过实施工业历史战略，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通过实施文化兴事战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菜行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城市的知名度和承载力同步跃升。
0: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李立新：
3: 报告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尤其是综合经济实力实现进一步提升。过去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突破2800亿元、22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上1000亿台阶，工业投资、技改投资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出口额累计突破1100亿元。
0: 报告提出， 实现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

0: 键在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将报告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杨慧欣。
1: 报告再一次明确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的制度，不断提高政治的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0: 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赵立国。
2: 报告中提出要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未来我们将深刻领会报告精神，抓实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切实筑牢基层发展根基。
3: 同绘宏伟蓝图，共襄发展大业。8月1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全城礼堂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500余名党代表，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汇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绘未来蓝图。过去5年的回眸，未来5年的憧憬，在此刻交汇。杨猛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做的题为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报告，让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们信心满怀。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严赞成。
4: 大会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令人精神振奋，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健全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划布局，把握发展主动，成功化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
3: 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范素清。
5: 报告催人奋进，令人鼓舞。过去5年，市委坚持以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为基底，打造旅游休闲城市，加快构建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题框架，中心城区管理范围拓展到了580平方公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疏廊绿美、古韵暖彩的城市规划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3: 本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报告中坦诚的话语、务实的举措、掷地有声的宣告，点燃了所有与会人员的澎湃激情。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任金涛。
6: 党代会报告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深化能源结构改革，加快风光储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公共机构、工业园区以及企业厂房分布式光伏安装，谋划实施一批绿电智联、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以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工业立市注入绿色动能。
3: 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康莹莹。
7: 报告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意义深远。我们将按照报告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努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
3: 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李金豪。
8: 报告为实现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全局观念、担当意识，做好表率，当好先锋，为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0: 下面播送邢台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分别是内丘县3.6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市高新区4.0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城县4.11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市经开区4.418，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 新和县4.457。

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分别是威县 5.9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南宫市 5.7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 5.48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 5.44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临溪县 5.4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7: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21点整，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呢，为大家来插播关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期间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有一点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呢，定于2026年8月20号晚上19:30至22:00，在我市新都区蓝池物流园举办。为切实保障活动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将对活动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的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控时间是2026年8月20号16:00到24:00。交通管控区域以及相关的信息。管控区域呢，管控的范围是在北侧行州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南侧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的双向管控。管控措施呢，是机动车管控措施，除正常运行的公交车、演唱会的接驳车、保障用车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管控措施是行州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南侧、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北侧非机动车道变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绕行路线呢，需要通行行州大街还有莲池大街管控区域的车辆，可以通过滨江路、文苑路、太行

塘路、钢铁路、龙岗大街等路道进行绕行。车辆停放安排，机动车的停放区域，管控区域内道路临停的车辆应该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最外侧的机动车道的先后顺序

职业学院的东校区从西门进出，邢台技师学院从南门进出，在演唱会当天，也就是16点到23点30期间提供免费的停车场，观众呢可以在停车场附近乘坐免费的接驳公交至蓝池物流园附近。注意，因文苑路行舟大街至莲池大街路段为应急疏通通道，所以说钢铁路通行车辆较少，为保证通行安全，禁止在机动车道上进行临停。我还相信你。以上呢就是关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期间实时的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呢，请大家来继续关注邢台综合广播的好音乐。我还相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抱佛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

0: 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

0: 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0: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2年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

0: 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

0: 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欢迎前来咨询，与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03。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英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亭工作。目前呢，湘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2: 好的，好的，谢谢您。
3: 哎，不客气。
2: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3: 嗯，
2: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3: 哎，
2: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3: 嗯，
2: 和您说的差不多，
3: 嗯，
2: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啊，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3: 好的，好的。
2: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3: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筑中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3: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

0: 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住北村、住中村、住南村、北康庄等十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住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1: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0: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进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

0: 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七夕特别节目，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的是湘都区文旅局和信都区文旅局的负责同志。今天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湘都区文旅局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霍栓柱。霍主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呢湘都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服务中心霍栓柱，很高兴参加本期的航风热线节目。
0: 好，欢迎霍主任。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文旅局三级主任科员王文娟。王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信都区文旅局三级主任科员王文娟，特别荣幸能参加这次航风热线的拍摄。
0: 好，欢迎您。今天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文旅局宣传科负责人赵普，湘都区文旅局文旅科负责人张丽燕。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文旅事业发展和七夕活动组织安排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湘都区信都区的文旅工作发展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霍局长还有王局长，今天呢我们是七夕的特别节目哈。那么在七夕来临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湘都区和信都区两区的文广旅的相关的这个科室和部门，我们精心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文旅活动。可以说这些活动呢让大家对这个七夕节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期待。可能我们在这个街头大家也看到了有这个公交车的花车已经在这个运行了哈。然后呢还看到各个景点当中七夕元素的这种布置是越来越这个多，而且这种氛围是越来越浓厚。所以今天我有第一个问题啊，今年七夕我们两区作为主城区我们的这个文广旅的部门，我们是怎么去考虑七夕的这种安排，我们的路线和我们的这种打造依据什么样的原则，能够给大家呈现出什么样的这种节日的这种体验。所以首先呢请两位局长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安排好吗？我们先从霍局长开始。霍局长。
1: 好的好的，我简单说一下湘都

0: 区的一个整体的活动布局吧。今年七夕呢，这个香都区还是立足咱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整体的这个城市定位，整合呢全域的这个文旅资源，重点还是依托百泉鱼水景区、行舟古城还有行香生态园三大核心的这个文旅片区，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精心策划推出这种系列沉浸式的、场景化的、多元化的这个七夕主题文旅活动，打造咱们集文旅体验、婚恋消费。休闲宴游、新风传播于一体的高品质的这种七夕文旅盛宴，整体布局上呢，我们突出的还是主会场引爆、多片区联动、全时段的覆盖、全客群的适配这样一种特点，以这个百泉鸳水景区为核心的主阵地。今天晚上呢，在这个百泉鸳水桃花岛重磅开启七夕主题晚会的一个启动仪式，同步呢落地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的博览会。今天到明天两天。在百泉鸳水公园、京南后海双点位同步举办，搭建专业化、规模化的这种婚恋的文旅消费平台。同时呢，我们持续激活古城的这种街区生态，对好南关旅游休闲街区完成全方位的国风场景的升级，打造牛郎织女鹊桥霓虹灯灯光美陈，设置了一个巨型脱单铃这个浪漫主题告白打卡这种点位，街区呢整体氛围感、体验感全面提升。那个在生态休闲板块呢，这个行江生态园依托的还是咱们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沉浸式的游园场景，开展林间姻缘会这种青年的相亲联谊，趣味亲子互动，精准覆盖青年的群体、亲子的家庭等这种多元的客群，形成古城有韵味、景区有热度、生态有温情的这种全域的七夕活动的一个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霍局长给我们介绍的香都区的这个安排，其实总结出来哈，我觉得这个香都区今年其实思路，我们是立足我们本身已有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场景，然后呢去打造出来，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节日特色。刚才提的几个词特别好，一个是古城有韵味儿，景区有热度，然后呢生态有温度，有这样的几个原则。当然也欢迎大家，届时呢前来体验，也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么这是香都区我们串联起的景点，还有我们所打造的这种节日的氛围。那信都区我们有哪些这个打造？我们请王局长也跟大家去谈一谈。王局长，其实信都区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这个点，包括信都区的西部山区的景点很多。然后呢，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最耳熟能详的有中国爱情山、天河山啊，这个点位是不是也是我们发力的一个点？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打造七夕的这种盛宴会朝着什么方向打造呢？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王局长，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咱们邢台呢被誉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原生地，那同时呢，也是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我们信都区呢，紧紧围绕咱们邢台的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主题，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载体，充分挖掘深厚的爱情文化底蕴，发挥山水文旅资源优势，联动多家景区推出了系列的惠民福利和特色的文旅活动，精心策划了有三大板块的内容，像文化市集、骑行活动、音乐演出，让这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业态相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我们信都文旅的品牌。首先呢是这个七夕，甜蜜文化市集。七夕甜蜜文化市集的地点就设在咱们家乐园生活广场的盛世店，然后这个活动呢是从8月1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0号。那今天是七夕嘛，我们以山城互动、甜蜜骑行为主题的情侣骑行活动，在今天早上7点半也已经从百泉鸳水出发，它的终点是天梯山景区，整个行程呢是77里，参与的这些骑行爱好者呢有770人。8月20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在蓝池物流园区会举办这个七夕甜蜜音乐会，七夕甜蜜群星演唱会，以泉与爱为双线来叙事，然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些精彩的演出。在此之前呢，8月7号到16号，蓝池集团已经开展了燕京啤酒文化节，启动这个燃动夏夜、乐享信都的一个消费季。与此同时，我们信都区各大景区也同步配套了丰富多彩的七夕特色的主题文化活动，各个景区都结合。

0: 自身的资源，推出特色的体验和惠民政策，这个后面再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主持人，
1: 好，好，王局长，其实您给我们大家透露出很多这个重要的信息哈。一个是有一个骑行的活动，那这个骑行活动呢很有骑骑特色。我就听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是77里地，
0: 对，
1: 然后呢是77队还是
0: 770人？
1: 嗯，770人
0: 报名参加，
1: 报名参加。所以从各个元素上，我们其实都在去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七夕的这种浓厚的氛围。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群星演唱会，我相信这两天在网络当中已经被刷屏了，大家都很期待哈，也都是能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能够让我把我们的这个氛围烘托更高。不过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您刚才最后说的这几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优惠的政策。那这一项的也很是这个让人值得期待。那到底这些政策有哪些？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七夕甜蜜文化市集，那这个我很感兴趣哈，一直当会一直会延续到30号，
0: 对，
1: 是吧？那这个市集当中有哪些热点，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值得去期待打卡？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咱们这个嘉乐园的七夕甜蜜文化市集呢，设置了四大特色专区，非常咱们市民朋友适合咱们市民朋友来打卡游玩。市集分为非遗展示、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文旅展示四大专区。在非遗展示区邀请了不少非遗的手工艺人现场制作呀表演，然后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近距离的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能够亲身体验手作，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在现场呢，大家还可以进行一个换装的体验，参与汉服走秀、诗词飞花令这些互动游戏，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赢得七夕主题的小礼物。同时呢，还会有古风的一些 NPC， 然后在市集巡游互动，氛围感非常的足，很适合打卡拍照。在舞台演出方面呢，也是亮点满满。我们有特约的歌手、古风乐队轮番登台，民俗类的节目也会持续上演。8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相声演员刘云天也会到场助阵。咱们能一边品尝特色的美食，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沉浸式感受到七夕国风的一个氛围。整个市集呢，是集吃喝玩乐一体化，既有咱们传统民俗的体验，也有潮流互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情侣结伴还是家庭出游都非常的合适，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晚上到这里逛市集、看演出，感受咱们邢台浓浓的七夕烟火气息。主持人，
1: 确实是让您说的，我们也很值得期待哈。那这是信都区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安排。这个香都区，我想大家比较期待的，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也已经被刷屏的，有这个好难关相关的这个活动。好难关其实每到节庆点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特殊的安排。霍局长，今年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在七夕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体验最深呢？霍局长，你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好难关这边的一个安排。好难关这边的话，还是说这个重点对好难关这种旅游休闲街区、行舟古城片区呢，进行这种场景提制和这个活动的一个创新。我们是联合了这个交建集团呢，全方位升级了一个街区的这个节日氛围，全新的布置了一些国风的主题美陈，设置了多处这种浪漫国风的一种打卡点位，打造这种氛围感十足的还是这种古风的这种七夕街区，让老街区焕发这种新活力。演艺上面就是推出了一个常态化的沉浸式的这种特色演出，上演了这种牛郎织女、灵景仙缘互动演出，跨朝代的这种婚嫁服饰全域巡游，同时呢复刻经典的这种影视桥段互动表演，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这种祭丝带、合影互动、共走鹊桥步道这种体验活动，沉浸式的感受古风浪漫的这种氛围。同时呢，咱们挖掘这种咱们邢台本土的这种历史 IP， 在北长街重磅推出这种梦华行舟行白瓷的这种国风的舞蹈柴王道实景剧，将咱们这种行白瓷非遗的这种文化，还有这种柴荣历史文化，还有七夕的这种节日深度的进行融合。互动体验上还是我们聚焦的还是这种青年群体的需求，在北长街专场举办青年的相声大会，然后街区也是设置了
1: 相亲大会还是相声大会？
2: 相亲大会、
1: 相亲大会、
2: 相亲大会，青年的这种相亲大会嘛。
1: 嗯。
2: 然后街区呢多点位设置这种穿针乞巧啊、投壶定情啊、一见倾心呐、这种。

0: 式的国风互动游戏，趣味的这种体验嘛。同时呢，创新推出这种柴荣送财巡游互动，跟将这种浪漫的七夕氛围与民俗祈福财源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兼顾到了这个文化性、趣味性跟参与性。
1: 嗯，
0: 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对，您刚才提的这几个性，文化性、趣味性还有参与性，这是在古城，我们依照古城的特色，我们去开发和建设相关的这个活动特点的活动。那么信都区呢，主要是在我们吃喝玩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体验升级这方面，我们也下了很多的这个功夫。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您最想参与哪些活动，怎么样去参与，您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及时进行补充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简短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航风热线七夕特别节目，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走进直播间的是香都区信都区文广旅局的负责同志，为大家介绍邢台市的七夕活动安排。如果您有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呢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或者呢是通过网络平台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关注的问题和留言。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每次呢去到这个西边山区游玩的时候呢，体验感都挺好，但是呢就是价格稍微有点高哈，有没有特惠的一些活动？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信都区王局长，我们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信都区在七夕期间景区的优惠的举措还有措施。好，王局长您给这个位朋友回答一下好吗？
5: 没问题。咱们围绕七夕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呢，信都区为了丰富咱们游客的文化生活，提升咱们游客的体验，做出了大量的惠民福利，并且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像邢台大峡谷景区推出了两款线上的专属票，它这个线上专属票呢只是线上的发售，需要提前一天下单，但是这个有效截止日期呢会持续到9月30号。一款票为77元的双人入园票，另外一款是198元这个套票，套票包含了所有它的二消的项目都可以享受。然后九龙峡推出了两项特惠，它有169元的双人住宿套票，包含了双人门票以及次日早餐，然后还有59.9元的情侣双人门票，可以参与山顶露营系列活动。那邢乡小镇呢推出52.1元情侣双人门票，今天七夕当天入住周公山酒店和民宿都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然后入住咱们三山溪谷景区呢住宿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那与此同时，周公山和九龙峡也在打造高山露营音乐狂欢，游客们可以通过星空的 K 歌、露天的观影、烧烤休闲，清晨还可以观赏日出云海。那邢乡小镇呢，会以邢乡相遇七夕情定古镇为主题，营造古风盛景，白天上演国潮的展演，晚上呢会有这个非遗打铁花的一个表演。咱们鲍香谷景区在暑期开展了森林音乐觉醒季，森林音乐觉醒音浪季，然后在七夕的时候我们还会增加一些互动，在舞台上会有一些甜蜜西瓜派。

0: 队，然后浪漫抱抱这些互动的趣味挑战。天梯山景区呢也已经开启了浪漫星空的夜游，咱们针对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以及骑行抗大路抵达景区的游客，夜间游览景区都可以享受免景区大门票的这个福利，福利还是挺多的。
1: 嗯，对，包括您介绍的这个优惠的措施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就是在这段时间或有的是在七夕当天也有这样的一个限定哈，这是一个方面呢。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呢，新都区因为我们的这个骑行活动，包括我在这个去新都区的路上，我都看到有很多的骑友在假期当中会骑行，而且我们这个道路设施建设的也都非常好，它的这个骑行的道是有专属的这种颜色，这种色彩也很好区分。那么针对这样的这个骑行，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一路走一路骑有哪些音乐演出啊？有哪些特色的这种活动能够看到，你也提前预热一下好吧。
0: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单纯是围绕咱们这个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整个新都区呢它在暑期的话都会有一些音乐呀和骑行的一个活动，我现在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除了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七夕甜蜜文化市集和各大景区主题体验以外，今年我们新都区精心策划了很多这个音乐氛围感十足的音乐演出，还有充满浪漫气息的一些骑行活动。嗯，这样的话可以给市民呀游客带来更多的多元的游玩体验。嗯，先说说音乐类的活动，然后在山野之间呢我们打造了不同风格的音乐现场，像九龙峡会有这个高山露营音乐季，上演热闹的山顶狂欢，在现场呢还会有灯光秀、篝火派对、星空电影，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山间夏夜的热闹氛围。然后稻香谷的森林觉醒音浪季推出七夕的专场，不光有音乐演出，还设置西瓜甜蜜派对呀、浪漫抱抱挑战赛，互动性和趣味性都是非常强的。嗯，三山溪谷依托青山溪流的自然环境，打造山谷浪漫的音乐会，让游客能够身处绿水青山之中听音乐，体验感是十分的惬意。除了山野音乐，在主城区像东游流码头，我们会不间断地举办夜间音乐礼。然后这个新都区的红色文化，为了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我们的抗大精神呢，我们区还重磅推出了一路高歌上太行这么一个主题的经典歌咏比赛。嗯，同时我们还推出咱们820的这个重磅的群星演唱会，820也就是明天在蓝池物流园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特别邀请了张韶涵、李玉刚等六位知名艺人登台献唱，打造万人视听的盛宴，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到现场来观看。
1: 嗯，好，我们活动还有很多哈。那刚才这个网友也在提相关的一些优惠的措施，也问到了一些具体点位，稍后我们再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这个解答和答复。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应该也是在今天会启动。那么这项工作呢应该是在湘都区啊，霍局长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第三届婚庆文化产业博览会那今年的举办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也预热一下。
2: 好的，主任。邢台市第三届婚恋产业博览会呢，就是今天就是在百泉源水这边进行正式开幕。咱们这次第三届婚恋产业博览会呢，还是以这个文化赋能婚恋、产业激活消费为核心的这种思路，全方位的整合这种婚嫁服务、家居美妆、文旅休闲这个全链条的这个甜蜜经济资源。打造的还是文化加商贸加消费加文旅的这种沉浸式的婚恋产业的一个展会。配合这个展会呢，咱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今天晚上我们会在这个百泉源水景区桃花岛音乐草坪举办全国这种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晚会，演绎这种七夕文化，彰显邢台文明婚恋新风跟城市魅力。明天上午20号，也就是20号上午，将举办文明新风的一个集体婚礼的盛典。咱之前呢也是面向全城征集了20对新人，这20对新人呢，明天上午会在百泉源水这边集体亮相，见证浪漫时刻，大力倡导移风易俗、节俭婚恋的这种文明新风。

0: 晚间呢也会有一些精彩的活动。8月20号晚上7点半到9点，咱们在百泉渊水公园会上演七夕的浪漫情歌会，以国风曲目、经典情歌来演绎这种浪漫的节日氛围。同时呢，从昨天开始，也就是8月18号到今天，每天的下午5点到下午9点，组织了这个百位公益红娘，还现场驻点开展这种相亲交友啊、婚恋咨询的这种服务，为咱们单身青年搭建这种安全、正规、温馨的一个交友平台，
1: 嗯，
0: 是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当然，这个重头戏呢，今天晚上也会上演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关注。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有很多网友呢在关注的是形象生态园，还有东游流码头七夕活动期间的一些活动的安排。有朋友问说，形象生态园这边呢，有这个鹊桥，还有这个观鸟长廊，然后呢，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个活动？另外呢，东游流码头有水上的这个表演吗？好，两位局长，哪位来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呢？我们先请霍局长您去介绍介绍，您所在的辖区之内，有哪些相关的安排？
0: 好的，好的，那个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形象生态园这边呢，七夕期间呢，也搞了一个这个林间姻缘会的这种青年的相亲节目。整体的七夕期间呢，这个形象生态园还是主打的这个自然温情、休闲风格，依托的还是咱们这个西域营地这种他们这种优质的这个生态环境。来打造咱们专属栖息的这种互动打卡场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观鸟长廊啊，还有什么，这种。同时呢，咱们也是联动了园区的这种树语咖啡呀、林间造物文创店呀，推出了这种栖息的情侣专属优惠套餐、文创体验活动，也欢迎这个广大游客到这边来游玩。同时呢，咱们这边刚才也说到这个骑行绿道了，咱们这个形象生态园里面，但其实也有绿道，它是有一个4.3公里，还有一个7.5公里的一个内外两环的骑行绿道，欢迎广大骑友到咱们新疆生态园来骑行。
1: 嗯，好，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营业时间是多长时间？还有这个朋友说晚上能去形象生态园游玩吗？霍局长。
0: 咱们这边是这样的，它这个形象生态园是纯开放式的，就是全天都可以到这边来游玩。夜间的话也可以，而且它这有营地，你可以这个自带帐篷啊什么的来这儿就是露营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好，
0: 但
1: 这
0: 是
1: 是。
0: 具体的话，到现场可以咨询，咱们有相关的游客服务中心，到时候可以具体的咨询。
1: 嗯，好，谢谢您的回答哈。我们请王局长介绍一下在东游流码头啊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安排。
2: 好的，主持人，咱们东游轮码头今天呢，游客到咱们东游轮码头来游玩，在抖音上发布一些相关的一个活动视频。和图片，如果能添加话题的话，就可盖章领取一份礼品。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在东游流码头北面临水墙体会上演七夕沉浸式灯光秀。这个灯光秀融合自行车骑行动感元素和七夕浪漫的元素，通过投影动态灯光特效，打造专属的一个浪漫的沉浸式体验。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在东游轮码头的西广场会举办一个夜间音乐会，以浪漫的流行歌曲、治愈民谣、轻音乐为主，主打一个浪漫、轻松、休闲的一个氛围。除此以外呢，咱们这个东游流码头它还设置了一些自行车骑行的一些蹦道，然后大家伙可以到这儿来体验。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疑问哈。有一位网友，手机尾号是0968的这位朋友说，他说呢，想给形象生态园这边呢提一个建议。形象生态园呢整体是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地儿太大了，需要在里边逛很长时间。门口呢有租赁，这种助力车的。我的感觉呢是助力车的这个租赁价格呢按半小时起步计算，有点逛不完，而且网上呢是10分钟就会去加钱，然后觉得有点贵，能不能更亲民、更惠民一些？好，霍局长，这位朋友提了一个建议啊，是否有可参考性？那么这个运行，我们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有适当的一些调整呢？霍局长，您解答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形象生态园这个游玩这个骑行这种自行车的这种价格的问题的话，感谢这个网友的这个好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回去以后和这个他的运营方，就是咱们交建文旅集团进行一个洽谈，看看他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营价格，有没有合理价。

0: 价的区间，
1: 嗯，
0: 啊，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更舒适更温馨的一个游玩环境。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呢，我们是经常的往西部山区去旅游，然后呢，去山区旅游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自驾车，但是现在呢，想带父母也想带孩子，这个自己的车呢就不够坐。想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旅游的专线，就是从邢台市我们只去到这个山区中间不停的这样的旅游班线。好，万局长，现在有这样的这个线路吗？
2: 咱们邢台市今年新打造了一个爱情专线，就是从鸳鸯泉一直开到天河山，
1: 嗯，
2: 这个线路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中间途经咱们七里河的一些绿道，然后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1: 这是阶段性的是吗？
2: 目前来说是有的，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
2: 然后其实我还想说呢，咱们今年市里面在打造这个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希望大家伙咱们都运动起来，
1: 嗯，
2: 咱们骑上自行车可以从咱们香都区的形象生态园一直骑到我们的这个天梯山也
1: 好，
2: 嗯，
1: 好
2: 大峡谷也好，都可以。
1: 好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通过两位局长的介绍呢，我们也充分了解到了邢台市我们在七夕节日期间我们所精心布置的活动和安排，也充满了浓浓的这样的七夕的文化氛围，也欢迎大家前去体验和参观。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两位科长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股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